0: 这是焦麦琪带来的《也把我照亮》，在8:05，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群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在学校你都有担任过什么职务？包括家里现在这个有小朋友的他在学校有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可以分享过来。
1: 口袋里的猫说他小的时候，因为在上个小时的时候我说我新认识了一个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在讲，因为他学习成绩非常好，所以他每次到了一个新的年级，然后如果班主任换新的班主任新的老师的话呢，他就会突然收获了非常多的职务，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嘛，如果你学习很好的话就会让你做很多的职务，结果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就会全部被抹掉。口袋里的猫说，我就和那个一个星期就被抹掉的差不多，在不同时期语文、数学、英语、地理、化学课代表我都当过，但是我经常不交作业然后就被抹掉了。然后如果有新换的班主任曾想让我当班长或学习委员，都被我婉拒了，
0: 还怪自觉了，
1: 很快就被他们知道了为什么你是如何婉拒的。小朋友还学会了婉拒，
0: 哎，还学会先发制人了，你看看，
1: 最后没想到他就是说婉拒了。
0: 哎，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有担任过哪些这个职务，在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可以分享过来，我们一起聊一聊。那接下来要进行到今天的猜歌环节，我们的游戏规则是我们会准备一个词，让你通过这个词来猜一猜今天准备的是哪首歌曲。我跟麦船长也会分别演唱一下带有这个词的一些歌曲是错误答案。今天我们猜的词是照片
1: photo
0: 呀。你有没有拍过什么好看的照片呢？你的照片是什么？
1: 我的照片是这样的，哎，我跟你说，我今天想到了很多照片的歌曲，
0: 我
1: 不得不说，
0: 想到
1: 对，然后问 DeepSeek 胡出名字是吗？你问的是 DeepSeek 吗？
0: 我问的是，然后他跟我说，可惜不是你，可惜不是你，里头哪有照片啊？
1: 对啊，你刚才看了是吧？完全没有，
0: 我看了没有啊？还是说我没看到啊？
1: 然后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他这样的找的话呢，他就会非常非常浪费时间。这个时候你真的会发现 AI 不能取代人类，就是在此刻。
0: 对。
1: 然后我就给他想，因为你不觉得我刚才跟你说的那首歌非常可笑的是，你本来还想猜这首歌呢，你都没有记这首歌里面。
0: 哦，是吗？哦，真的
1: 是。你
0: 是
1: 不是要猜这首歌本来？
0: 哦，对。
1: 好，唱吧，你先唱，要不然一会儿又忘了。
0: 哒哒哒哒哒哒，照片，
1: 对，然后还问我这首歌是不是戴佩妮唱的。好好好，
0: 来你的照片。
1: 我的照片是翻，哎，等会儿，照片，
0: 陶醉了。后面还有照片没有？
1: 没了，
0: 没了，你就别了。你这么长时间，我以为后面还有呢。
1: 没有了。
0: 然后刚才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说，那个孙燕姿的《我怀念》的那首歌曲里头有照片，我一直觉得里头有照片。我看完全部歌词之后，我才想起来，他 MV 里头有烧照片的这个场景，
1: 所以没有照片是吧？
0: 没有照片。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我们准备的正确答案。这个照片哎出现在哪里？各位请听。哎，等一下，
1: 马克，
0: 我们出现了一个就是史诗级的一个大
1: 哦
0: 大的一个滑铁卢，朋友们，
1: 就是没有收到，还是你点错了？
0: 点错了，放成了一个昨天的歌曲，朋友们。
1: 我这个又会再蛐蛐你一年
0: 了。我现在准备好了，朋友们，来，请听今天的这个
1: 照片。
0: 照片出现在哪儿？照
1: 片。哇，好难啊！
0: 但是他前面还送了俩字儿，
1: 一个字儿八。
0: 把照片。
1: 哎，你这样一唱就很明显了。而且我刚才其实就已经帮大家，说了一下歌手是谁了。
0: 对，
1: 对吧？一不小心透露了歌手是谁。
0: 对，把照片。
1: 然后你今天是怎么跟我形容要找的这首歌，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想必就应该猜到是哪首歌和哪位歌手了。
0: 我只有三个字，掐大腿。
1: 把原话跟大家说一说，怎么问我的？
0: 对，他那个掐大腿的歌是啥？我这么问的。
1: 我说谁掐大腿了？他说歌手掐大腿啊。
0: 对，歌手掐大腿的歌是啥？
1: 歌手为什么掐大腿？歌手在台上的时候就是把话筒递给了像马克这样的人。
0: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提示到这样程度，还有朋友猜的是阴天，
1: 莫蔚的阴天，莫蔚也掐过大腿吗？对
0: 还有一些这个朋友那个就是还没有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1: 那没事，我们稍微等一下他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回复一下亲子两个字来看一看哈，就是怎么样可以拥有一个完美的山间假期，也就是我们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感受一下吧朋友们。
0: 哎，这个度假卡呢，它首先里面给你准备了很多的套餐，如果说你们家是就是两大一小，或者是一个大人一个小孩，或者两大两小全部都有，然后这个套餐里面你可以选择它包含的一些景区，然后住宿呢我们也帮你安排好了，都是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去这个山里好好放松一下，让他们亲近一下大自然，就不至于让他在家就是老看这个电子产品，你也比较担心嘛，对不对？现在这个亲子度假卡呢，我们的有效期是到7月31号，你可以先买，就像平时咱们买团购一样，你买了之后如果过期你没有用，它是可以直接退给你的，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哎，是的，我们的这个 早鸟群和早雀群里面也在猜，然后有人说街角的祝福，不是街角的祝福哈，
0: 不是，
1: 还有朋友现在在我们的群里面回复 CK， 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好不好朋友们。
0: 哎，是的是的，
1: 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答对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跟着他一起唱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0: 这是戴佩妮带来的一首作品《怎样》，也是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现在这个舞台上啊，已经来了非常多的歌手，除了有演唱他的这首作品之外，还有演唱麦船长刚唱的一首歌，还有一些其他带有照片的作品。
1: 还有一个朋友米娅，他说、今天之前我一直以为这句歌词是阿里郎，我就在想哪有阿里郎，后来我才知道
0: 哪里啊，
1: 而那你呢？你以为这首歌是唱给阿里郎，然后说如果我们现在在一起还有怎样是吗？阿米啊，因为我在想他以为这个歌词是我们截出来那个照片是阿里郎，我就拼了。

0: 半天，你知道吗？我说应该不是。然后刚好我在想的时候，听到戴佩妮说：“那你呢？”我说：“哦。”
1: 米娅，你高低今天我觉得30秒视频都靠你来唱一下阿里郎。
0: 你高低今天给戴维尼说个对不起。
1: 他没有说，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以后我觉得可能都出不来了。
0: 对，
1: 听到这儿就是阿里郎。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各位歌手一些时间，各位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吧。
0: 是的，那接下来来和你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表就可以了哈。因为呢，上个月我们卖过一次，后台一直有人问什么时候再回来，这次返场就是给上次错过犹豫上次买了还想买的朋友准备的。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手表怎么会买了还想买，因为每一个颜色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如果说之前他只买了比如说绿色的话，他可能会想如果我要还有一块棕金或者是黑金就好了。因为我们真的有朋友是3块全部入手，盘活他的整个衣柜。
1: 是的，今天我们准备这个表呢也全部都是进口机芯30米生活防水。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600多，今天3折秒杀，468就可以到手了。每只手表也都是有原厂的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就是你今天用一个极低的价格，可以把整个夏天万间的优雅给它带回家。
0: 对，原价1620，今天468是3折，你真的买3块表也可能就是之前原价买一只的钱哈。上个月卖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犹豫，结果一犹豫就没有了，今天补货返场，库存有限。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表，第一呢，它是一个方形的表盘，不挑手腕粗细，戴起来就非常的显瘦。圆脸戴方表可以中和圆润感，手腕细的女生戴显得利落精致。是表盘呢，是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复古摩登，这是 Coach 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设计。第二，它的表带是头层牛皮，柔软亲肤，夏天出汗也不容易闷，很多的颜色可以选，最热门的颜色就是绿色、棕色和黑色，都是金色、黑、绿金、棕金、黑金这样的搭配哈。如果拿不定主意的话，黑金、棕金是最不容易出错的。第三是35毫米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不会太大，显得很笨重，但是呢也不会太小，没有存在感。最后它是原装进口机芯，走时很准，不用频繁的调时间，30米的生活防水，洗手洗脸不用摘，下雨天也不用慌。当然不建议你带着游泳啊，因为这个天看起来还是一个稍微正式的场合戴的那个手表。
1: 对，
0: 咱也不是说它这个，先不说它头层牛皮会不会防不防水，咱也不说它这个表盘，你觉得你穿一个泳衣的话，我觉得它跟那个表是不搭的。它可以盘活你的衣柜，中间不包含泳衣。
1: 没错，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来看一看哈，它长得真的还挺好看的，而且品质问题你也可以放心，每只表都是有原厂品牌的钢印和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在很多的城市都有 Coach 的联保维修点，你拿到手之后，保修卡、说明书、原厂礼盒，所有的东西都有，你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 OK 的。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就可以了。
0: 尤其是你在夏天的时候，你想要穿的简单方便一点哈，夏天穿着白 T 恤牛仔裤，手腕上戴一个小方糖，立刻就有了重点。白色和金色、银色的表盘也都非常的搭，不会抢衣服的风头，但是呢又会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穿连衣裙去约会，抬手之间也是多了几分温柔。红色表带那一款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戴非常的喜庆，除此之外呢，配小黑裙或者是米色裙子也非常的出挑。上班穿衬衫，袖口露出一点点金色的表盘，干练里面带着一点点精致，周末不管是带娃逛街喝下午茶，它都不违和，不会像一些大表盘运动表那么突兀哈。小方糖的尺寸和风格是可以融入所有的休闲场合，所以很多人一块表戴3-5年，但是 Coach 小方糖的魅力在于你换多少衣服它都能搭上啊，可以盘活你所有的衣柜所有的衣服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表就可以了。价格再强调一遍，官方旗舰店1620，今天宠粉返场3折，468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这是全国联保。上个月很多的朋友没有抢到，这次返场也是专门跟品牌方争取的补货，所以库存有限，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 购表，不到500块入手轻奢腕表哈，趁着返场给自己一份万间的小惊喜。
1: 嗯，记得在公众号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我们让大家演唱的作品是戴佩妮的怎样，来听听看各位歌手们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啊。今天也是来了很多这个就是陌生的面孔
0: 啊、哦，陌生的面孔、啊、
1: 对，很多新的歌手来演唱了。然后
0: 你确定哦？你看看聊天记录，
1: 就是可能之前投稿的次数不是特别多、哦、这样的朋友啊。首先我们来听听看第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刘大威，掌声有请。

0: 你觉得他唱怎么样？
1: 我觉得他唱的非常的诚恳。
0: 嗯，用上了诚恳这个词。
1: 诚恳就没有说讲话里太偏的。我你刚刚喊刘大威的时候，我突然很想唱刘大威讲话里太偏。那是不好意思，那是刘大哥。
0: 哎，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没必要今天唱怎么样？
2: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

0: 很不诚恳，你觉得他
1: 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今天、只要是没有就是过度的发挥都是 OK 的、
0: 但中间节奏稍微有点乱，下次注意啊、下一位朋友是点点呀，掌声有请。
2: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
0: 动听两个字我已经说烂了
1: 痛你才说烂了吧
0: 而且我其实就是想听他最后唱那个就是高音的部分，就三千块那个地方。下一位朋友一只绵羊、
1: 对，一只绵羊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打击一下马克，然后告诉你我轻而易举就可以想到很多和照片相关的歌曲，你们唱过的我都不屑于唱，我就要自己选一个
0: 来听听看他的照片出现在哪里。
2: 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
1: 怎样？
0: 你说咱们怎么没想到这首歌呢？
1: 怎样呢？
0: 非常的厉害。
1: 对、
0: 明天接着来参加，你现在8:15了还在路上呢。
1: 其实我还在想一件事情。
0: 是吗？
1: 就是我之前其实还想到了一个，但是它是近义词，爱之初体验。把我的相片还给我。
0: 哦，相片也算。
1: 对，
0: 可以可以。下一位朋友 Demons 来听听看，掌声有请。
3: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
1: 你注音到底是给谁？
3: 我们是不是还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
1: 第一句的时候你不觉得他注音本来放错、后来发现后面也有重音，
0: 又自己圆回来了。
1: 对，
0: 你说他如果在现场接唱戴佩妮老师的这个作品，戴佩妮老师，
1: 戴佩妮老师会觉得我节奏被你打乱
0: 也会掐大腿是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进行到这里，欢迎各位明天可以继续的挑战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
1: 也欢迎各位的评委可以来点评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歌手啦，一会儿见。
4: FM 90.0 My Radio
5: My Radio
4: 音乐
5: 有话说。My Radio。
6: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在今年7月1号，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 Marilio 特别策划了一首原创歌曲，叫做《掌心的信仰》。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 MV 这两个字母，你可以看到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支这个就是精简版的 MV。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ilio 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0: 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对，在上个小节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玩了一个游戏嘛，就是一起来猜歌，然后包括好歌手无需多言邀请了各位歌手来唱歌。我们之前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就之前告诉过我们说他8点，他之前是一直来参加我们唱歌活动的，
0: 是的，
1: 后来他告诉我们说他以后需要8点打卡，所以就没有办法来参加了。可是这两天我们经常会看到他来参加，我们就一直问他说，你不打卡吗？你抓紧时间上班，你别迟到啊。
0: 他解释了一下，他说你们不知道吧，哎，我们上班改点了，就是因为领导听说8点上班会影响他参加猜歌活动，特意改的。
1: 你最好是啊。
0: 不知道你同事现在在不在听这段节目。
1: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时间就改回来了，我跟你讲。
0: 对，他说你以后别唱了。那明天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环节哈。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今天我们还在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在讲这个就是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一些这个福利你也可以回复关键词拿到，比如说回复 CK 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让你就舒舒服服甚至是有点忘记它存在的内衣，
1: 舒舒服服过夏天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 CK， 今天给你带来的是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上过一批，好多人在后台问会不会补，趁着这次返场我们又补了一批货给上次没有赶上还有就是穿过了想再囤一套的朋友哈。国际明星同款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以拆卸的胸垫，穿上去稳稳拖住你，不会勒出一道红印。不管你是平时通勤还是说你要去健身，它都是不跑位不尴尬，通勤的时候穿在白衬衫里面领口也很干净，没有多余的痕迹，约会的时候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松弛感立刻就拉满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可以来看一看，面料呢是90%加的棉加上10%氨纶的一个黄金的比例，所以呢轻薄舒适亲肤，抵挡100%的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半包臀的设计没有卡臀的尴尬，版型也很贴合，厚薄适中中微弹，所以它不勒肉，非常的舒适。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搭配它都很自然，宅在家的时候 穿也柔软的，就像没穿一样哈。一整套的内衣陪你切换所有的场景。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 CK。
0: 哎，是的，那我们也跟各位说一说今天的价格哈。平时你在官旗买一套的价格是900多，今天我们直接299到手一整套。我们准备了有经典黑和高级灰这两个颜色，尺码 SML这三个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今天就是两套算下来才500多，我是觉得这内衣这种消耗品你是可以多囤两套的，
1: 当然了，
0: 你换洗也是非常方便的，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当然了，除了有这个女士款之外呢，我们还准备了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你像现在夏天非常闷热的时候更容易就是觉得就是不太舒服，如果这个内衣就是不是很贴身的话，我们准备的这个内衣它也是无痕宽边高弹腰带，贴合腰身不勒不松，怎么拉都不变形，面料也是95%的棉加5%氨纶的黄金比例，摸上去就是软软糯糯的感觉，穿一整天你也不会觉得闷。今天准备了黑色藏青和深灰三条，到手也是299，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 CK K 两个字母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 CK 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有个变形的话题来问问你，就是在上学的时候你都有任过哪些职务，或者是现在家里面有小朋友，小朋友现在正在任哪些职务，他的这个职务有没有让你就是刮目相看，你会觉得哎你还能干这嘞，
0: 哎，
1: 你给家里头也没见你眼里有活。 但是会不会一到学校里面就非常的勤奋呢？啊，
0: 哎，是的，我们现在就是也收到了很多这个小朋友担任的职务，比如什么就这个副组长，
1: 嗯，
0: 什么各种各样的课代表、学习委员，对不对？体育委员，
1: 嗯，
0: 还有哪些？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那我们接下来还准备了一个活动，哎，小朋友在这个活动当中也是可以承担很多的这个
1: 职务
0: 的。我们准备了一个一出好戏的创作营，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这个创作营是做什么的哈？就是在5天4晚的时间，我们会招募40到60名的孩子，让他们从零开始，自己来策划，自己来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然后在郑州咱们最后办一场他们自己的晚会。
1: 他们自己宣传？
0: 对啊，
1: 我们不用帮他们宣传了是吧？
0: 他们的这个节目出来，我觉得应该也会来找我们洽谈一些具体的业务。
1: 我觉得怎么也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吧。
0: 我觉得到时候这个口播的价格给他们打个折吧。所以就是小朋友在这个创作营当中，他是可以锻炼到很多，比如他的思考能力，他的这个沟通能力，还有他的行动力，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这个夏令营给孩子带来的这个成长。你如果说想要孩子锻炼一下的话，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来给他报名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我们继续要听到张震岳好糟糕的派对。

0: 妈妈妈，这是张震岳带来的好糟糕的派对。8:39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觉得好糟糕的派对哈，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剧，因为如果这个派对很完美，就没有必要拍成电视剧啊或者什么，就一定要有戏剧冲突嘛。
0: 对啊，
1: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现在马上要来到郑州演出的那个出马，它里头相当于也是有一个非常乱七八糟的派对。
0: 哎，是的，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就是，我是很喜欢那个剧本杀，但是我不喜欢自己去玩，因为
1: 不想坐那开会，
0: 不想坐那开会，我觉得时间太长了。但是看这个话剧，就是你用一个那种上帝的视角来看他们在进行一场剧本杀，就很有意思。
1: 来看他们乱成一锅粥了呀。
0: 对，
1: 就是那种状态。
0: 对，
1: 就而且你会真的特别带入，你甚至有点替他着急，说这咋回事，你别跑了，你看你又跑了，他又找不着你了，你心里面你真的有点着急，就说明你完全的入戏了。
0: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他很好看，这就是为什么他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啊。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会在就是这个月了，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地址呢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
0: 哎，是的，你现在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话剧，我们还是有这个购票优惠的，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就可以到手了。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你先看看那个啥，或者你如果不了解的话，你搜一搜你出马这两个字，
1: 对，你搜完你就知道他有多厉害了。基本上如果说看过的朋友，应该是不会看到任何的差评的。
0: 对，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有他之前还没有来到郑州的时候，他去年才来郑州，而且11月份的时候，他还没有来到郑州的时候，我们周围真的有很多热爱话剧的朋友会去北上广去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话剧，因为他的确是他横空出世，像是一匹黑马。

0: 所有人都为他神魂颠倒。好不容易来到郑州家门口，你不用再付额外的这个住宿费和车马费去别的地方看了，所以在家门口千万别错过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有个并行的话题再跟你聊一聊，就是家里面的小朋友或者是你小时候有没有担任过一些植物。
1: 对，
0: 我没有听过这个植物。
1: 小笑脸说他的孩子在班里任职的是关窗委员，
0: 就是只负责什么
1: 关窗户。
0: 对，然后呢，哎，这不是重点，
1: 重点是一周以后因为忘记关窗户，
0: 因为总是忘记
1: 被罢免了。
0: 因为总是忘记关窗户，首先你会觉得小朋友很可怜，因为他就是一个小小的植物，然后也不让人家继续下去。但是你站在老师的角度上，老师也很委屈，老师说你一共就这一个活。
1: 对啊，你这一个活你上点心呢孩子，对吧？
0: 一共就一个活，关窗，没有别的了。我刚才还看到有一个朋友发的是发的是什么，他们家那个更加的详细，第二扇窗户管理员，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就是有四个窗户，一个窗户一个管理员，而不是这四个窗户都让一个人负责。
1: 哦，好细啊，
0: 分工太细了，我跟你讲朋友们。
1: 你要说到这个啊，还有一个类似的关灯委员，好像一般就是坐在那个灯的开关旁边的那个同学就会被任命成为这个。
0: 现在应该还会有一些什么关空调位之类的吧。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大家平时还记不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都任过什么职务，包括家里小朋友都担任过什么职务，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3: 欢迎光临。
4: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5: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6: 啊，请问你是？
5: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6: 没关系，
7: 不要紧，
6: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7: 我理解，
6: 我理解。
5: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8: My Radio，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 Jolin 蔡依林带来的怪美的8:48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小时候在班里你都担任过什么职务。各位可以继续到公众号来分享一下，你如果说小时候没有担任过职务，7月10号你跟麦船长一块出去，
1: 麦船长可以发一个职务干一干是吗？
0: 你自己承担一些这个事儿，我是觉得可以。
1: 你说我还是？
0: 我说你，包括咱们的听众哦，都可以。
1: 你还发上活了，
0: 有点僭越啊。
1: 嗯，是啊。
0: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是可以享受到快乐的呀。
1: 啊，我当然了啊。
0: 因为你看，我们到这个内蒙之后，然后在这个行程当中，是不是要坐这个大巴车？
1: 对，
0: 在大巴车上，大家干坐着多无聊啊！
1: 大家不睡觉。不睡了，
0: 别睡了吧、我是觉得
1: 我到时候给马克打视频电话，我作为文艺委员，我就让马克给大家表演。
0: 你还当上文艺委员，再让咱听众当吧。
1: 我在私下啊，给你安排了多少的那个舞蹈的培训什么的，你不给大家展示一下吗？我到时候就把我的手机投到那个大巴车大屏幕上，让大家都看看。
0: 我谢谢你啊，大家纷纷要求停车停车，现在让我下去。
1: stop。
0: 哎，我们这个行程呢，可以让你在路上非常的开心。7月10号可以跟着麦船长一起出发去内蒙古。我们在行程当中准备了有两个，就是特别主要的。首先就是大家都知道草原嘛，你去内蒙古肯定得去草原上自由驰骋一下。
1: 啊，你觉得特别主要的是两个？我觉得是三个。
0: 哪三个？
1: 就是大草原，大沙漠，大蒙古包。
0: 哦，对对对，是大蒙古包，这次也是一个亮点。
1: 哎，是的，因为我们住的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蒙古包，我们住的是最高级别的蒙古包，里面就是洗漱什么的一应俱全，一定不会让你感受到哦需要让你进行一些生活方面的妥协啊，所以非常的舒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就可以了哈。而且在这个现场，刚才就之前的时候，牡丹花田的负责人专门跟我说了，说你带点面膜，到时候免费给大家发发。
0: 那你我觉得可以再任命一个护肤委员。
1: 可以，我觉得就是每天临睡前的时候敲所有房门，说该敷面膜了啊，不要偷懒。
0: 哎，是的是的，给大家掐准时间。所以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面膜，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牡丹来看一看。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秒杀品，是这周的，就是我们的精致真颜的精华液。它厉害在就是它不光是表面补水，它可以帮你做到先修后补，内外兼修。今天的秒杀价是159，你到手是30毫升，还不够，我们再送给你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你看，你先用这个喷雾先清洁一下，然后再涂一层这个精华，再敷上面膜。敷完面膜之后，你给它去掉之后，洗完脸再敷一层这个精华，你的皮肤状态会非常好。你可以试一试哈，在我们的音乐

0: 我们听到这是 Mandy 带来的一首作品 Superstar， 在8:54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在7月25号的时候，想要去新疆的朋友们要听好了，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四钻酒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旅行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了。
0: 对，
1: 然后马克是不去的，马克不仅不去，在接下来的9点到12点，他还会一直陪你听歌。
0: 哇哦，
1: 怎么了？
0: 心情现在荡到谷底。
1: 哦，不愿意。
0: 当然愿意了，陪大家听歌我还是很愿意的。
1: 对啊，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锁定一下我们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会一直陪大家听歌到12点。
1: 对，一直陪大家听歌到去吃午饭啊。
0: 嗯，是的，那我们稍后见吧。
1: 拜拜喽。
0: 拜拜。My
1: Radio。你好，我是麦船长。世界杯开赛以来，有一群球迷火了，他们不在场上，却在场下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划船。挪威球迷真的是走到哪儿滑到哪儿，地铁车厢里滑，自动扶梯上滑，纽约时代广场也滑，这个动作叫围巾划船。挪威队击败塞内加尔锁定淘汰赛席位的那场比赛之后，哈兰德和队长厄德高没有回更衣室，赛前他们约定好了，如果赢了就和球迷一起划船，全队在看台前坐成好几排，像一艘维京长船上的船员。厄德高在前面敲鼓打节奏，全队跟着鼓点前后摆动双臂。足球的快乐从来都不止在输赢之间，它还在那些让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起晃动双臂的瞬间里。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

我们听到这是 Tennessee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Too Easy， 在早上的9:06，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没有想到吧，还要接着来陪大家听歌，一直到中午的12点。今天是临时代班李培的节目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依然可以来随时聊聊天啊，来分享一下啊，最近有没有哪些好听的歌曲，然后有哪些这个对生活的感悟等等，都是 OK 的。 OK， 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聊天。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Twins 带来的一首作品 LOL。

这是 Twins 带来的一首作品 LOL， 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三早上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各位上午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来一起聊聊天。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不管是在这个电视上还是在手机新媒体平台刷到的一些东西，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看的东西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颁奖典礼啊，比如说这个白玉兰奖，然后刚才有看到这个中国电视剧的这个金鹰奖也正在开启他们第二阶段的网络投票，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候选一些很优秀的作品，比如说马伊琍《我的阿勒泰》，还有这个杨幂《生万物》，是她在这个白玉兰奖上是没有拿到最佳女主角的这个奖项，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拿到。然后除了这些颁奖典礼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综艺作品，比如说歌手2026，然后最近也正在热播。我看到最近的一期拿到第一名的这位女歌手叫做万妮达啊，也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然后还有比如说体育方面的，就是大家最近很多人都在追的世界杯，对不对？然后很多这个我身边的同事有的时候都会熬夜然后来看世界杯，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大家非常激动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我们最近其实也一直在进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如果说你在下班的时候呢大概6点到6点半的这个样子，你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晚高峰 Play 外太空的节目，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玩一玩城市寻宝这个游戏，就是会有一个大宝藏在其中的某个位置给你发布我们的这个通关密语，如果你刚好在附近可以去找它。我们也准备了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比如说有这个官方授权的足球，然后还有这个

0: 盲盒以及我们的冰箱贴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很多朋友每天都会去找我们哈。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城市寻宝。那除了这些之外哈，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应该已经放暑假了，所以家长都会开始规划说这个暑假要带孩子去哪玩呢，有哪些可以玩的行程，我们也帮各位准备好了。先来说一说这个暑假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就是济州岛，从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接就到了，中间你也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非常的方便。在那儿你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牛岛坐一坐环岛的观光车，吹一吹海风。我现在想一想哈，别说孩子了，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兴奋。然后还有这个泰迪熊博物馆，还有海苔博物馆等等，还可以让孩子就一边玩一边了解到很多这个人文方面的知识。如果说你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玩得非常开心，我们的这个行程选择也非常多，有5天的、6天的，你都可以选择一下，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直飞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完整的行程了。
1: My Radio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上午好，我是马克。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它是我们 My Radio 为了庆祝建党105周年做的一首原创歌曲，叫做掌心的信仰。然后各位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 MV 这两个字母，你可以看到我们做了一个精简版的 MV。 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包括一帧帧的画面，串联起了三代党员的初心接力，唱给每一个在平凡里坚守的你。而且在这个 MV 当中还有很多咱们河南的元素，欢迎各位可以回复 MV 来看一看哈。那说到这个原创的作品哈，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平台上有一些原创歌手，他们的作品其实还怎么说挺有自己风格的。之前有一段时间呢，我就是每天来负责这个 My Radio 歌曲入库工作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好像新歌不是特别的多。直到有一天呢，我打开了这个原创音乐榜，我就发现里面还是有挺多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创音乐人，包括有一些民族歌手，哎，他们的这个民族音乐发展的也非常不错，各位也可以有时间去听一听啊。我们也会在 My Radio 的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更多好听的音乐。你正在锁定的是 Oh My Music 真美味，来自 FM90.0 My Radio。 有朋友在音乐有话说上问说怎么听回放，哎，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来网络收听，上面可以有60天的回听，下载大象新闻 APP 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张惠妹身后。

这是张惠妹带来的身后，在早上的9:24，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上午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一起聊聊天。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一个网站，就是热度非常的高，这个网站叫做多巴胺网站，它的名字叫做 Food Never Comes， 翻译过来就是食物永远不会来。哎，听到这个就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它的这个网站啊，页面就和外卖 APP 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在里面可以浏览餐厅，可以看菜单，加购物车，填地址，下单，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和你平时点外卖的流程一样，但是就是你永远等不到任何的东西。你甚至在上面可以看到有这个虚拟的骑手在移动，但就是不会有真的食物送到你家。就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啊？因为很多朋友会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说深夜就打开自己的外卖，其实并不饿，但就是觉得嘴巴寂寞，哎，就要想给自己，然后好好的宠爱一下，给自己点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这个网站呢，就是对于很多这个自律的人士、健身人士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福音。然后因为，它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让你达到这个大脑兴奋，因为多巴胺它其实管的不是得到，而是想要的这个过程。你在这个浏览挑选下单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已经刺激你多巴胺的分泌了，然后这个东西呢，你也不会真的吃到你的身体里，也不会造成一些不健康的习惯。所以最近这个网站还挺这个热度挺高的，也是缓解了很多人的这个消费冲动。哎，我就在想，它刺激了这个多巴胺呢，然后就是也引发了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思考，说你是到底是想完成一件事情，还是想经历一件事情？大家讨论的这个方向，每个人的结果也都不太一样哈。那当然，除了有这种方式可以刺激你的多巴胺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就不是只有吃才可以让大家开心哈。你还可以看一些，比如说让你很开心的这个话剧。我们最近就准备了一个2025年全国话剧票房冠军榜，来自开心麻花的一个爆笑大戏，叫做《出马》。这个戏就好看到什么程度哈？你可以在各个的平台上搜索一下"出马"这个词，你看一看大家对它的评价，可以说几乎是零差评的。而且它在各个平台的评分也很高，大麦网和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是8.5。之前它其实来过一次郑州，但是有很多朋友因为一些原因可能错过了看它的机会。这次我们是在7月17号到18号会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再次上映。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来看一看。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购票优惠的嘛，180元以上的。

票是75折，你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让自己去现场也可以分泌一些多巴胺，好好的放松放松。那除了看好看的话剧之外，哎，有的时候你出去旅行，哎，也是很多人会选择让自己分泌多巴胺，让自己放松的一种方式啊。接下来这个行程你也可以了解一下，7月10号我们的月行天下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内蒙古的行程。而且我觉得旅行这件事情啊，其实就是要去一些和你平时工作生活所在的地方有极大反差的地方。内蒙古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你像在中原地区，在河南可能很少会有这个草原沙漠，但是你这次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你在那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先来说这个草原，我们会去到一个地方叫西拉木人，下车我们就有哈达县里，还有下马酒，仪式感是非常满的。另外你在这儿还可以体会到比如说牧场滑草，还有这个射箭卡丁车，还会去到牧民的家里去穿一穿蒙古袍，喝一喝他们自己家做的奶茶，都是很有仪式感的事情。还有这个沙漠啊，我们会去到沙漠里的迪士尼，你在这儿可以体会到沙漠越野，还有驼峰过山车，骑骑骆驼等等。总之我们这个行程呢马上就要出发了，7月10号，刚好是小朋友已经放暑假的时间。你如果说不知道暑假去哪玩，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内蒙两个字来了解我们线路的详情。我们是20人小团，5天4晚的时间带你去感受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内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来自 The Weeknd 还有 Playboi Carti 带来的 Timeless。

这是 The Weeknd 还有 Playboy Carly 带来的一首作品 Timeless， 在9: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刚刚这首歌曲叫 Timeless， 时间真的是挺重要的，朋友们。而且你会发现，好像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每个人他看时间的这个姿势是不太一样的。有些朋友他是直接看手机，他就直接是一个拿起手机的这个姿势，但有些朋友他可能是经常戴手表，戴习惯了，他即使手上没有表，他也会做出一个那个看手表的姿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朋友哈。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帮各位准备了一个这样的好看的手表，来自 Coach 的小方糖女士腕表。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它已经脱离了它基础的这个功能，就是看时间。它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是它的穿搭属性。你像现在这个七月的夏天，很多朋友呢，比如说穿 T 恤，然后女生朋友穿裙子，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手腕上就是少点什么，整个人的穿搭就是少了一些重点。所以今天这块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你可以回去试一试，它真的可以盘活你整个衣柜。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之前我们上一次卖的时候，有听众就过来跟我们反馈，他说他有三块这个手表，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有比如说黑金色，然后有白金色，有绿金色，各种各样的配色，它可以搭配你各种各样的场景，还有你身上各种各样的衣服。之前我们卖的那次呢，有很多朋友可能是错过了，然后这次如果说你想入手的话，真的是一个好机会。现在的这个价格哈，平时你在官旗一只价格是1620，今天我们三折秒杀468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每只表都是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也支持全国联保。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个字儿，手表的表，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我觉得夏天的时候，你的手上真的得有点东西。你即使是不戴表，有些朋友可能会戴一些手链什么的，就会让你的穿搭非常有重点哈。那说到这个品牌 Coach， 大家也都知道，它主打的就是极简和轻奢。它不像其他的一些奢侈品，可能有一些高不可攀，但是它就是，你可以用一个怎么说，比较亲民的价格，然后尤其是今天我们又把价格又给它打了一些，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用468带走这样一份优雅。然后也来跟各位好好介绍一下这个表。首先它是一个方形表盘，它是不挑手腕粗细的，戴起来非常的显瘦。如果说你是圆脸的朋友，你戴上它，它可以中和你整体的圆润感啊。手腕细的女生戴起来就是利落精致的感觉，再加上它的表盘就是 Coach 家那个经典的马车浮雕的图案，非常的复古和摩登啊，也是他们家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设计。第二点就是它的表带是头层牛皮，非常的亲肤和柔软，夏天出汗也不容易觉得闷啊、有的时候你戴一些那种就是皮质的表带，戴久了你的那个就是表带下面的部分，因为经常出汗然后又捂着，就非常难受，这个就完全不会哈。第三点呢，就它的这个大小是35毫米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不会太大显得很笨重，也不会太小没有存在感。另外第四点，质量问题也是很多朋友很关心的，它是原装进口机芯啊，走时很准，不用频繁调时间，30米的生活防水，你日常洗

0: 手洗脸，下雨天也不用担心，但是不建议你游泳啊，朋友们。但游泳带着这个也确实不是很搭。另外每只表也都是有原厂品牌的钢印和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到手之后你可以看一看，就是它的保修卡、说明书和原厂礼盒全部都有，你就算是送人也是非常 OK 的。下单的方式也很简单，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手表的表这一个字儿就可以拿到链接了。而且我是觉得它特别适合比如说你送给妈妈，今天这个价格，它平时在官旗一直是1600多，今天你可以在我们这儿甚至可以多买几块，用原来这个官旗的这个价格，你可以送给妈妈一块，然后你跟妈妈母女同款，对不对？也非常的浪漫。今天468就可以直接到手了。但是我们有一些热门的颜色可能需要手速快一点，你像今天早上有一个朋友就说那个绿色好像已经是没有了，然后刚才我也就是在联系这个后台的同事，看能不能给大家再补一些，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FM 90.0
1: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酷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 One Republic 带来的 West Coast， 在早上的9:47，你正在锁定的是 Oh My Music 真美味。上午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一起聊聊天。然后呢，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应该是已经放假了，不知道放假的时候呢，你有没有规划好让自己的小朋友每天在家干什么呢？有一个很多家长朋友很头疼的问题，就是不想让小朋友看太多的这个电子屏幕，不想让电子屏幕当孩子的电子保姆，所以也想让他们去一些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我们的这个亲子度假卡，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你像平时上班的朋友，你在周末的时候你放假了，你就可以带孩子直接去这儿。我们这个卡呢，是可以让孩子亲近一下大自然，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是我们联合正好办一起推出的。你在音乐有话说可以直接发送一下亲子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在里面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景区的选择，还有这个性价比很高的酒店，你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很多的套餐，比如说一大一小、两大一小，甚至两大两小，我们都帮你安排的明明白白。时间是一直到7月31号，就像咱们平时买团购一样，你可以先囤。你如果不用的话，它是过期可退的，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就可以一键下单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如果出去玩的时候，你的这个皮肤啊也得好好的呵护一下，朋友们。所以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精华液也可以推荐给你，这是本周我们的秒杀单品。之前我记得它刚上市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买了一瓶回去，结果发现意外的好用，甚至研发出来了一些其他的新的用法。比如说在这个上面膜之前先敷一层我们的这个精华液，然后再敷上面膜之后敷完去掉再上一层精华液，他们叫做这个作弊式用法什么的，就用完之后你的皮肤屏障会越来越好。而且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单品是直接送给你的，是有一个300毫升的大喷雾，也是可以帮你到随时的补水。现在这个天气别看就是这几天下雨哈，但是大家平时待在这个空调房里确实会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干，所以要准备一些补水的东西。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FM90.0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All My Music， 真美味。上午的9: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天。我是马克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聊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假期你要去哪儿，然后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其实说到底就是月己，哎，我们说到这个月己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每天贴身最久的那件衣服。哎，有的时候咱们可能会经常买一些就是在外面的，然后让别人能够看得见的，但其实在里面的这个衣服舒不舒服只有咱自己知道。而且有时候会出现那种情况，就是你其实是不舒服的，但是你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你已经习惯了这种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也帮各位准备了一个可以让你舒舒服服的内衣套装，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这两个字母可以拿到它的链接。这个内衣就是它独特在什么地方哈，它是那种可以让你忘记了它存在的那种内衣啊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就是之前我们上过一次，哎，有朋友就问说会不会补，因为内衣这个东西是消耗品嘛，就很多朋友可能他之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了一套之后，因为要换洗，对不对？所以这次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划算，咱们299直接到手一整套三折的价格，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这两个字母。这个品牌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它是那种就是恰到好处的质感，它可能没有什么太浮夸的设计，但是呢就是一个轻奢的感觉，穿上之后它可以解决你内衣好你所有的能想到的觉得不舒服的那些矛盾。首先它既要有支撑力，其次又不能很勒，而且又要好看，又不能硌咱们的皮肤，这一套它全部都可以帮你满足，你可以发送 CK 来看一看。首先它用的是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它是自带可以拆卸的那个胸垫的，你不用自己另外配，然后洗起来也不用害怕丢。另外肩带和腰边呢都是它经典的 logo 织带，宽而且非常的柔软，不会像有一些内衣它的那个带做的很细，就穿起来会勒出痕迹。而且呢它可以适配你很多的这个场景，比如说你就是平时上班穿一个简单的白衬衣，你穿它就是怎么说，有一种不经意的高级感啊，让你显得领口非常的干净，没有多余的痕迹，会让你觉得说，哎，我今天我就是穿得很舒服。有的时候你这个内衣穿得不舒服，你这一整天的状态，你就总感觉身上刺挠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感觉哈？在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 CK 来看一看，他用的这个面料是90%的棉和10%氨纶的黄金比例，非常的轻薄舒适亲肤，再加上它的底裆是100%的纯棉，非常的柔软吸湿透气，半包臀的设计也没有卡臀的尴尬，你穿上之后就真的很柔软，就像没穿一样。那除了这个女生的款呢，今天我们也给男生准备了这个内衣，就是黑金属系列的内裤。你像现在夏天特别闷热的时候呢，一个好的内裤穿上也会让你一整天的状态很清爽，要不然呢你也会觉得非常的闷热。它的面料也是95%的棉和5%的氨纶，穿一整天也不会觉得闷。今天准备的是黑色藏青和深灰各一条总之就是今天你在音乐有话说公众号直接来发送 CK 这两个字母，男生款和女生款全部都帮你准备好了。然后这个女生的呢，它是有经典黑和高级灰这两个颜色， SML 这三个尺码是非常齐全的。然后男生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黑色藏青深灰，也是尺码比较全的。今天价格都是299一套，哎，你相当于是用一个普通内衣的预算，你今天穿到的是轻奢大牌的质感，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 CK 这两个字母就可以一键下单了。而且每一件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和合格证全部都是齐全的，链路也是正规，可以开正规的发票，你不用担心说买到的这个品质有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这两个字母，趁着现在我们的这个宠粉返场哈，可以在这个夏天给自己的贴身衣物来
升级一下，而且内衣这种消耗品你其实真的可以多囤两套哈。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继续要听到这是万妮达带来的超级明星爱。

直播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上午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在现在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心里都会绷着一根弦儿，就说哎要多喝水，但其实夏天喝水呢也是有一些要点的。就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帖子，有一个医师就分享说其实咱们的身体真正喜欢的喝水方式哈，有几个关键词：少量、多次以及慢饮。因为很多人呢习惯等这个口干舌燥了之后再喝水，其实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身体已经是处于一个轻度脱水甚至是中度脱水的状态了。那长期缺水会导致血液的粘稠度升高，血液流速变慢，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身体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喝水哈，其实可以遵循一下少量多次小口慢饮的原则，每次咱们也不用喝太多，不用牛饮，你就只需要喝100到200毫升，哎，每隔一个小时喝一次，全天均匀的补水，让自己的身体一直都保持一个水当当的状态啊，让身体缓慢的吸收，也避免就一次性大量的饮水，其实这样是会加重咱们肾脏和心脏的负担。然后另外还提醒咱们说，可以适量的摄入一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黄瓜、冬瓜、西瓜、桃子、番茄，这些都是含水量很高的，可以通过这些食物来辅助补水，减少单纯喝水的枯燥感。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说那个单喝水觉得太无聊了，你就可以吃一吃这样的东西嘛。之前我还看到一个帖子，他们说去看音乐节的时候，因为有些音乐节你要在那待一天，然后特别是热的时候你又要蹦啊怎么样，那身体很容易缺水，他们就说你就带黄瓜，那黄瓜补水特别好，所以可以试一试啊，多吃点黄瓜给自己补水。另外这个水温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医师就建议说咱们可以喝25到35摄氏度的温开水，这个温度是接近咱们的体温的，它是不会刺激肠胃和心血管，容易被身体吸收，补水效果是更好的。哎，所以遵循这几个原则，在夏天咱们也多补补水，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时刻保持一个好的状态。那身体里需要补水，你的皮肤也是需要补水的，所以接下来牡丹花田的这个精华液你也可以拿回去用一用。它好用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只帮你做表面补水的功夫，它是内修护然后再补水，就是内外兼修。平时我们的这个日常价是299，现在的秒杀价只需要159，你就可以到手一个大正装的这个精华了。它可以帮你做到抗皱紧致、舒缓修护以及深层补水，真正的缓解你皮肤的比如说干燥啊、起皮这些问题啊。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价159到手之后，你还可以拿到我们送给你的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补水喷雾。我们办公室大部分的同事桌上几乎都是有一瓶这个的，因为平时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包括看电脑看久，你皮肤就会非常的缺水，你就随时拿出来喷，对不对？让自己由内到外的都是一个水分充足的状态。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看一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我们听到这是 VAVA 毛延期和王嘉尔的一首合作作品 So Bad， 就在上午正在直播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抗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 Mario 的原创作品叫做《掌心的信仰》。今天这首歌曲还有我们的 MV 已经同步上线了，你也可以在音乐与话说发送一下 MV 这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做的这个 MV， 然后里面呢也是有很多咱们河南的元素，一些河南的印记，你可以感受到就是从那个厚重的历史再到亮眼的现代地标中间这种古今交融对话的感觉哈，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 MV 这两个字母就可以看得到了。那你正在锁定的是上午正在直播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上午好，我是马克，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在听歌的时候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最近呢，很多朋友应该一直在关注一个赛事，就是世界杯，每天晚上应该都会来看一看比赛进行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了呀，对不对？为了让大家在这个世界杯期间更加的有氛围感，我们准备了一些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啊！你想要拿到这个礼物的方式也很简单，每天晚上锁定我们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参与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的活动啊，获取到这个在节目当中获取到具体的位置还有通关密语，你如果刚好离这儿非常的近，你路过那儿你就直接去找我们的大宝藏，就可以拿到我们帮你准备的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了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帮小朋友们准备的一个活动，现在很多小朋友已经放假了，周末的时候家长就可能头疼，说他带他去哪玩啊，不想让他在家一直玩手机，想让他亲近一下大自然。那我们 Mar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你可以回复一下亲子两个字来看一看，它是可以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就是在整个这个卡当中呢，有一些热门的景点我们已经帮你选择好了，你按照套餐来选择就可以了。还有住我们也帮你安排的都是性价比很高的酒店，是一直到7月31号有效期。就像咱们平时买的一些团购的

一样，你如果过期没有用，它是可退的。但是你可以现在先囤一囤，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说不定哪天哎周末的时候你不知道去哪玩，想带孩子出去放松，你就可以直接去了。在音乐有话说记得回复亲子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是在今年周杰伦发布的一张新专辑的作品，叫做《香女多情》。我是马克。

这是银河快递带来的春树，在上午的10: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新的一天，上午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一起聊聊天。夏天的时候呢，刚才在上个小节我们分享到了关于喝水这件事情哈，有一些这个要点，比如说小口慢饮多次。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很多人很在意的，在夏天就是防晒啊。我本人呢对于防晒这件事情总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心里也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也知道要买一些东西，但我总是忘记防晒霜，然后什么防晒衣，还有这个防晒口罩，我全部都有，但就是总是忘记，可能有时候就是懒吧，出门可能就忘记涂防晒霜，哎，那不涂了吧，想着一天能怎么样呢，但其实往往就是这样的行为，然后让我的皮肤就出现了一些这个晒后的问题哈。那我刚才看到了，其实防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位就是头皮，哎，就是他们说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头皮呢它的衰老速度其实是比面部和其他部位都要快，因为它经常暴露在紫外线下，这个光漂白会让咱们的头发中的色素降解，如果说咱们的头皮没有做到一些防护的话，对头发的伤害也挺大的。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如果最近发现头发开始干枯毛躁，颜色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光泽和硬度也下降了，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头皮防晒没有做好了。第二点就是化学变化，因为这个紫外线它会导致化学降解产生活性氧自由基，会对头发的角蛋白有明显的损伤作用，还可能导致这个黑色素氧化，就会让头发越来这个颜色越来越浅，损伤发质啊。当然咱们也不可能往头皮上涂防晒霜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他会买那个遮阳帽或者是遮阳伞，这是一些防晒的产品啊。当然也有一些这个特别不正经的防晒产品，比如说今年开始流行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手掌，一个塑料的，然后卡在你的额头上

0: 特别晒的时候，大家都会做一个这样的手势，就用手来挡太阳光嘛。所以不知道你在防晒这方面，你都有买过哪些这个防晒的产品是比较有用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最近有买过一个防晒面罩，其实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脸基尼，但它没有那么的夸张，就是带有一个上半部分的一个口罩，它只让你露出来中间眼睛的部分，其他的部分都包裹得很好。然后买回来之后呢，我就发现对于我们这种宽额头人士来说真的是很不友好，戴上之后额头还露一截儿。你说这防晒如果就是戴时间久了，额头还有可能分层呢，对不对？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比较好用的防晒产品，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哈。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酷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5: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林宥嘉带来的美妙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妙生活呢？我觉得就是好像生活当中的每一秒你都觉得没有被浪费，每一秒都非常的充实，这可能就是美妙生活的真谛吧。在上午的10: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各位上午好，我是马克，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那怎么才能不浪费生活当中的每一秒呢？首先你得掐准时间，你得知道每一秒大概有多久。所以接下来有个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个腕表首先我觉得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属性，第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看时间的属性，它的基础的功能。手表有的时候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习惯，就是他可能手上今天没有戴表，他也会下意识的把手拿起来来看时间。哎，所以是看时间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啊，你要需要一个很好的表。第二点我觉得他厉害的点是他可以让你整个的穿搭有了亮点，盘活你衣柜里所有的衣服。所以这第二点就是它的穿搭属性。那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呢，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也是很多明星的一个同款。刘星啊、吴谨言他们都会戴这个同款的小方糖，而且它是进口机芯，30米生活防水，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平时你在官旗买一只的价格是1600多，今天我们直接3折秒杀，468就可以到手了，就是平时零头都不到的价格。而且每只手表它都是有原厂的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也支持全国联保。你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就可以把这个万金的优雅带回家了。上个月我记得我们卖过一次这个手表，当时回复的朋友确实挺多的，但是有很多朋友可能是一犹豫怎么了，那个热门的颜色就没了。今天是补货返厂啊，库存也是有限的，颜色也是随时断码。你像今天早上就有朋友说那个绿金配色已经是没有了，但是还有一些热门的，比如说黑金啊、白金这些比较热门的，现在目前还有，你可以回复一个字表来看一看。首先它是那个方形的表盘，挺独特的，不挑手腕粗细，戴起来就非常显瘦。如果说是这个圆脸的朋友戴，它可以中和你整个人的圆润感。另外如果你手腕比较细，戴起来就非常的利落精致。表盘是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复古又摩登的感觉。第二点，它的表带是头层牛皮，非常的舒服哈。我们准备的颜色有这个绿色，绿色目前没有了，但是已经联系这个后台在补货了，你可以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表先看一看哈。还有这个棕色是比较百搭的，还有红色是比较提气色的，黑色就是很经典。如果你拿不定主意的话，我觉得这个黑金和棕金是最不容易出错的两个颜色。然后第三点就是它的大小，它不会是你戴上之后不会显得很笨重，也不会呢让你觉得没有存在感，是35毫米大小，就是刚刚好的一个黄金尺寸哈。第四点，它的质量也非常不错，是原装进口机芯。

明走时准，你不用频繁的调时间。30米的生活防水，你平时洗脸呀，然后洗头啊都不用摘，下雨也不用慌。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表来看一看，每一只也都有原厂的品牌钢印和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而且我们帮你准备的有这个原厂的礼盒，还有保修卡、说明书，这些全部都是齐全的，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给妈妈买一块，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适合送给妈妈的一个礼物，包括你跟自己的闺蜜，你们俩可以比如说你买个黑金，我买个棕金，然后你俩可以就是换着戴，对不对？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今天价格确实还挺划算的，468可以到手一支，原来在观奇一支价格是1620，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性价比有多高哈。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继续来听歌，马上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是来自高尔轩还有安娜陈嘉桦带来的《野夏天》。

0: 这是 Daya 带来的一首作品 Safe， 在上午的10: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各位上午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听歌的时候呢，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包括回复一些关键词拿到我们的福利都是 OK 的。刚唱到这首歌曲 Safe， 我就突然想到之前有段时间大家在分享一种状态，就是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非常的放松，非常的安全，就是可以放心的来让自己就是打开自己的这个状态。有朋友说，就是他每天这个回到家之后呢，然后在自己的家里，可能所有的窗帘什么全部都是关着的，然后把自己衣服一脱，然后自己就是想怎么放松怎么放，听自己喜欢的歌，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让自己觉得整个人非常的放松和自在哈。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穿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内衣。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你准备的这个CK 复古引力带内衣套装，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忽略了它的存在的这种内衣。我一直以来对于一个内衣的最高评价就是穿了跟没穿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啊。然后有的时候这个内衣呢，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其实身体是不舒服的，但是你已经习惯了这种不舒服，但是你每天回到家之后呢，把这个内衣换洗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上已经有一些勒出来的印子之类的，脱掉之后你会觉得，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个时候其实是不舒服的，所以就可以趁着今天来给自己换一套让自己舒服的内衣。然后 CK 这个品牌大家也都知道是一个轻奢的代表嘛，它火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它首先它的那个恰到好处的质感，另外就是它解决了内衣最难的一个矛盾，就是它既要有支撑力，又不能很勒咱们的皮肤，然后又时尚又好看啊，又不能硌，所以今天这一套它是完美解决了这些问题。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 CK 这两个字母来看一看。首先它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但是不会塌，而且它里面自带可拆卸的胸垫，你也不用自己再另外配了，洗起来不怕丢哈。肩带和腰边都是经典的 logo 织带，宽而且柔软，不会说让你勒得很难受那种感觉。而且它的面料是90%的棉加10%的氨纶，黄金比例，轻薄舒适亲肤，再加上它底裆是100%的纯棉，而吸湿透气，半包臀的设计也不会有卡臀的尴尬。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 CK， 把这份舒适啊，你拿回去可以感受一下，摸在手里就是非常软糯的感觉。那除了有这个女士的内衣套装之外，今天我们也给男士朋友准备了黑金属的系列内裤。你像夏天其实挺闷热的嘛，然后这个如果内衣穿的不舒服，你会觉得一整天都感觉好像哪里不太对，所以今天这一套你拿回去，首先面料很舒服，摸上去就软软糯糯，穿一整天也不会觉得闷。准备了三个颜色，黑色、藏青和深灰各一条，三条都很洋气啊！平时在官旗一套是580，今天299到手三条，所以男士和女士啊都帮各位准备好了，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一键下单了。那也要结束这个小时陪你听歌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下个小时还有更多精彩，我们稍后见。 Never stop music.
1: My Radio。世界杯期间，你看到的是一张脸，但那张脸背后藏着800种情绪。欢迎收听世界杯家属指南，我是李培。今天我们继续用三条足球术语翻译一下球迷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内心戏。第一条，德比。足球里德比就是死敌对决，水火不容。但你不知道的是，你家那位在公司里面也有德比，同事是阿根廷球迷，他是巴西迷，平时客客气气的，一到世界杯茶水间碰见都不打招呼，表面在上班，脑子里面已经在模拟赢球怎么发朋友圈了。第二条，倒钩。倒钩是反常规射门，难度极高，他也一样困得要死，却非要看凌晨3点场，第二天装没事人继续上班，坐下以后偷偷掐大腿，你问他困不困，他说不困，转身咖啡续了3杯，这叫成年人最后的倔强。第三条，夺冠。 他嘴上说哎，我就看个乐子，但主队赢了他偷着乐，主队输了他比谁都沉默。你以为他无所谓，他心里早就把夺冠画面模拟了100遍，那个冠军他比谁都想要。球迷心里住着一整个球场，你看到的只是看台一角。这里是世界杯家属指南，我是李培，下期见。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FM 90.0 My Radio 音乐

这是 Ed Sheeran 还有 Beyonce 带来的一首合作曲目 Perfect， 在上午的11:09，你正在锁定的是 Oh My Music 真美味。上午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一起聊聊天。这首歌曲呢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婚礼现场，哎，因为有一些这个结婚的新郎新娘会觉得此时此刻就是最完美的人生时刻，所以想要用这首歌曲来作为 BGM 记录一下。那其实除了出现在这个婚礼现场之外，我能想到的它还可以作为很多的旅行过程当中的 BGM 来记录你眼睛所看到的那些完美的时刻。比如说，哎，你如果去新疆了，你在这个车上看到窗户外面是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然后还有一些特别漂亮的风景的时候，你脑海里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就会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舒适。那说到这个去新疆，我们最近也有一个行程是在7月25号从郑州直接飞到新疆，带你舒舒服服的躺游这个新疆都有哪些好玩的东西啊。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还有独库公路的行程，还有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帮你集齐，现在报名呢还送你烤全羊还有演出。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到具体的详情了。那还有一些这个特别完美的时刻是什么呢？最近有没有就是特别喜欢每天蹲点看世界杯的朋友？我觉得特别完美的时刻就是当你在看的时候呢，你同时也收获到了这场赛事的一些小的惊喜，也是让整个的这个赛事会给你一些完美的时刻。那我们最近也一直在进行世界杯城市寻宝，你也可以在下班的时候呢锁定一下我们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我们会进行这个城市寻宝的活动，你在节目当中获取到具体的位置还有通关密语，如果你刚好要路过这里，你直接去找他就可以获取到我们帮你准备的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里面有那个官方授权的足球，还有盲盒，以及世界杯的这个冰箱贴。啊，你拿到这份礼品，晚上回去再安排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喝上一杯冰啤酒，看着自己喜欢的世界杯，是不是也是非常 perfect 完美时刻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一起聊聊天。在现在这个时候11:11，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想中午要吃什么，或者是你已经规划好了中午要跟谁一起吃饭，是不是此时此刻已经在去往这个饭店的路上了呢？也可以来跟我一起聊一聊。我们继续听歌，这是邓紫棋带来的《光年之外》。

想 know。这是邓紫棋带来的《光年之外》，在上午的11:15，你正在锁定的是 Oh My Music 真美味。上午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一起聊聊天。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就知道，就是有很多朋友呢，在这个时候应该会开始想中午要吃什么，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们的群里啊，有这么多朋友，然后都还在听节目。而且有一位朋友真的要点一点名啊，一只绵羊，他说他专门从这个会议室跑出去，然后打开了大象新闻在听。因为有朋友在这个群里说就是今天是我一个人在上节目嘛，然后听起来我就非常的冷静，说我呢就是比较大人气，听起来是非常冷静，但实则啊心里非常慌，现在啊已经就是在骂骂咧咧了，就是在想什么时候吃饭，朋友们。然后关于这个吃饭这件事情呢，我其实最近也一直在克制自己，一直在减重，也尝试了很多的方法。最开始呢是在尝试这个16+8啊，当然也要提醒各位，这个减重啊，各位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方式，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16+8呢，我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哎，这个就卡在这个平台期了，体重怎么也下不去了。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李雪琴，哎，在这个参加一档节目的时候分享说，你卡在平台期，哎，那你碳循环呀，立马这个就掉秤了。好，我就开始碳循环了啊。他们说这个碳循环是要这样的，就是一天是完全无碳，然后低碳，接着是高碳，我就这样尝试了一轮，我受不了了，朋友们。而且人家正常来说的这个一轮啊，比如说这一周可能都是无碳，接下来一周是低碳，再一周是，就人家以周为单位。我说那我尝试一个以天为单位的吧，我3天一周期应该还挺好坚持的吧，一周期都试不了了，朋友们。就是对于我这样一个新疆的朋友，碳水就是我的命，哎，所以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这个减重的方式，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当然说到这个碳哈，我之前还看到有朋友分享说一个比较有用的用碳水来减重的方式，就是吃这个馒头，说馒头其实是一个很干净的碳水，因为也是比较适合咱们中国宝宝的胃。五谷丰登这个馒头呢，还有这个涪陵山药馒头，还有五黑馒头，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馒头，它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标签，叫做干净碳水，也是成为了很多健康饮食的一个主流的选择。所以就是不知道你平时会不会就是吃馒头来减重，我是完全不可以的，我觉得吃馒头有点无聊。

0: 所以我会在里面搭配各种各样的什么酱啊辣酱。而且我记得小时候还有一种吃馒头的方式是用西瓜配着馒头来吃，哇，那个感觉完全是让我打破了对馒头的这个刻板印象。各位可以试一试啊，因为馒头是比较干的嘛，然后这个西瓜呢是水分比较充足，一口西瓜一口馒头，两个口感刚好中和在一起，也是比较神奇，推荐给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OK， 那我们的公众号叫做音乐与话说 Oh My Music 真美味，也欢迎你可以继续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吃这方面的事情，因为马上要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了嘛，不知道你中午吃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1: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FM90.0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掌心的信仰》，也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 Mario 推出的一首原创作品。那今天呢，除了这首歌曲之外，你还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看到我们同步推出的 MV 短视频，一首歌曲为你唱出105年的信仰传承。而且在这个 MV 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咱们熟悉的河南印记，而且可以感受到那种就是过去厚重的历史再到今天我们现代化的这种生活，然后古今交融对话的感觉。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 MV 来看一看啊，也可以在评论区来聊一聊你在里面都看到了多少熟悉的河南的名片。OK， 那你正在锁定的是正在直播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上午好，我是马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最近有一部我们一直在给各位推荐的这个话剧啊，名字叫做出马啊，相信有很多朋友就是早间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回复关键词，但是也要再跟各位说一说这个剧它到底好在哪里哈。我们一直说它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就是这个含金量确实还挺高的，因为你可以在其他的平台上搜一搜出马这两个字，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好评度是很高的，而且它在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 9.6， 豆瓣评分是 8.5， 这一部剧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有喜剧的部分，然后有悬疑的部分，还有宅斗的部分，还有一些玄学，就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它舞台设计也很有看点，它是那种旋转的舞台。我不知道各位之前有没有看过妈妈咪呀那个话剧，它也是设计的这种旋转舞台，就是整个这个舞台的设计它转动的角度不同，就会呈现给你不同的剧情，是非常有看点的哈。再加上整个的灯光音响舞美的这个结合，就是会让你有一种视听盛宴的感觉。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是，你在里面看着看着，你总以为接下来它肯定要这样这样了，它就会给你一个你完全意想不到的反差，就是反转反转再反转。而且它也是怎么说，里面有一些这个剧本杀的成分，你是在用一个上帝视角感受整个舞台，感受整个剧情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现在还有购票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就可以拿到了，记得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来了解详情。那除了好看的话剧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好玩的东西推荐给你，比如说给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亲子度假卡，这个卡是在周末的时候，你如果说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这也是很多家长朋友的一个难题哈。想着让他亲近一下大自然，别让他一直玩手机的话，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亲子来看一看。这个卡呢是住玩一价全包，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哎，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一到这个周末或者放假就想往山里跑，就是想去看看好山好水，让自己放松放松。你就哪怕是只在那儿住个酒店，哎，你推开窗感受的那个山风都和平时工作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卡你可以回复亲子来看一看，我们准备了有这个套餐，比如说一大一小，或者是

0: 两大一小，两大两小都有，你直接按照自己家的这个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有效期是到7月31号，你如果过期没有用是可以退的。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戴佩妮带来的一首作品辛德瑞拉。还记得今天早上在节目当中分享猜歌环节的时候猜到的那首让戴佩妮掐大腿的怎样，那这首辛德瑞拉是不是也同样熟悉呢？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一起聊一聊。来听歌吧，辛德瑞拉来自戴佩妮。
1: 看

这是戴佩妮带来的新德瑞拉，在上午的11:33，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On My Music 陈美味。上午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一起聊聊天，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马克，可以拿到我的一些个人账号啊之类的，对吧？交个朋友嘛，是不是？刚才在我们的这个早间群里有朋友说就是我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听起来就有点这个小孩装大人的感觉。我跟你说朋友们，下周你且得听我装呢。因为下周麦船长就要去内蒙古了，他要带大家出去玩。他在7月10号的时候呢就要带着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发。我掐指算了一下，他要出去5天4晚的时间，我要在早间节目装4天，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那说到他出去玩的这个行程，也跟各位来说一说哈。我们的月星天下给各位准备的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就要出发了。如果说你还没有报名的话，你还在犹豫，你真的要稍微快一点了，因为所剩的时间就是不多了，然后你得请假呀，你得准备行李呀之类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的席位也确实不多了，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呢，当时报名的人还不是特别多，后来突然一下有好多朋友报名，所以现在剩的位置也不多了。大家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两个字，就可以拿到报名的链接了。我们整个行程是5天4晚的时间啊，之前在早间节目也跟各位分享过，就是内蒙古这个地方啊，当地人这个李诞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个时间是刚刚好的，因为你在这儿每天吃肉你也受不了，在到第6天你可能就想吃菜了，所以5天4晚你可以在这儿感受一下这个草原，感受一下沙漠，对吧？我们这次去到的草原首先是一个热门地，是西拉木人，你可以去那儿体会一下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阔，你还可以去牧民家里做做客。我就特别喜欢去那个当地的人家里做客，之前我们去新疆的时候我就特别期待里头有一个家访的环节，因为我觉得去到当地人的家里，你就能最直接的体会到那个风土人情，然后他们吃什么，然后他们有什么这个民族习惯，然后有哪些好玩的事情，聊天的时候他也会告诉你，对吧？就很有意思。所以这次在行程当中也有，你可以去他家，去这个当地的牧民家里喝一喝奶茶呀，穿一穿蒙古袍等等，还有这个沙漠里的迪士尼的行程，你可以骑骆驼沙漠越野等等。总之就是所有的行程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奇遇啊，或者是内蒙两个字，你就可以获取到具体的行程了。当然你去的这个内蒙的时候啊，那地方确实怎么说，你在路上的时候其实是挺干的，因为你每天舟车劳顿呐，然后气候的变化呀，会让你的皮肤有一些小的状况。你可以带上我们牡丹花田的精致精华液，现在的秒杀价也很划算，平时一瓶是299，今天我们直接15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我们还送给你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这两个你可以搭配使用。就是你不管是你在草原上，或者是你去沙漠，这两个地方的这个气候还是有一些差异的，都可以让你的皮肤呢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159就可以到手两个大正装了。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作品是来自 One Direction 带来的作品 Story of My Life， 就在上午正在直播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苏运莹带来的一首作品《月光信笺》。在11:46，你正在锁定的是上午正在直播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各位上午好，我是马克，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一起聊聊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要给各位推荐一个非常非常首先实用性很高，其次又可以作为一个穿搭利器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表，你先来看一看它有多好看。好看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在上一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卖过一次，当时就有听众他真的是几块几块的卖，就是买回去之后因为不同的颜色它可以搭配不同的这个你的衣服，还有不同的使用场景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准备的有黑金，有棕金，然后有绿金，还有白金，就每一个颜色你其实你大概都能想象到它会戴在谁的手上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那个白金，我能想到就是刘亦菲，就是特别白，戴上非常优雅的那种感觉。然后黑金就是非常干练，宋佳就是那种感觉。你可以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表来看一看哈。那今天我们准备这个表呢，它也是价格非常划算的，平时你在官旗买一块的价格是1620，今天我们直接三折秒杀468就可以到手，而且每一只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也支持全国联保。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来看一看，可以把夏天的这份万间的优雅带回去哈。那 Coach 这个品牌呢，它一直以来所主打的这种感觉就是轻奢，然后呢有质感。那这个小方糖腕表它也是延续了它品牌那种不张扬但是有品味的调性，所以今天然后你可以回复表来看一看，趁着今天有福利你不妨可以多买两块，可以把你整个衣柜的衣服都给它盘活，你可以各种搭。先来说一说它厉害在哪里，首先它的这个方形表盘的设计它是不挑手腕粗细的，戴起来就很显瘦。如果你是圆脸的女生的话，你戴这个方表它可以中和你的圆润感，如果手腕比较细的女生戴就非常利落和精致，再加上它的那个经典马车浮雕图案非常复古和摩登，也是他们家很有辨识度的一个设计哈。第二点就是它的表带是一个非常柔软亲肤的头层牛皮，我们也准备的这个颜色有绿色、棕色、红色、黑色。如果你拿不定主意，我觉得黑金和棕金是最不容易出错的。第三点就是它的大小是刚刚好，正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不会太大显得笨重，也不会说完全没有存在感。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今天精心的穿搭，你戴了一块手表，这个手表可能太大了就整个喧宾夺主，太小的话呢又没有亮点，对不对？这个就刚刚好。第四点，品质你也完全不用担心，原装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的准。如果说你平时洗手洗脸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它有30米的生活防水，但是游泳的话就别带了，好朋友们，你可以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表来看一看。今天的价格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平时官旗一块是1620，今天我们直接三折468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帮你准备了原装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也支持全国联保。上个月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今天你真的是可以来蹲一蹲了，也别蹲了，直接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表来下单吧。因为在上午的时候我看有朋友在问那个绿金配色已经是没有了，现在这个黑金和棕金还是有的，你可以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表来看一看哈。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送给妈妈，就是你可以给妈妈送一块自己戴一块，然后两个人一起出去逛街的话也是很有亮点的哈。记得在公众号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单依纯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我在意的》。

0: 这是单依纯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我在意的》，他在里面唱到了很多，比如说在两个人相恋期间在意的一些细枝末节。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在意的太多了，往往就会忽略其实你真正该在意的就是咱们自己。然后呢，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细节，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没关系，就可能随时，比如说就是挺一挺就过去了。就比如说咱们身上穿的这个衣服，比如说你可能就会买一些别人看得见的，然后觉得穿起来别人看起来好看就可以了，但其实内衣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说一说一个可以让你真正舒服的悦己的内衣。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两个字母 CK 来看一看这一套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这个内衣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是可以让你忘记它的存在，我觉得这是就是我对内衣的最高的要求了，就穿上之后就像没穿一样，就说明它有多么的舒服啊。这个内衣我们在上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有卖过一次啊，当时应该有一些朋友有尝试过。现在我们再次返场呢，是考虑到有些朋友应该会平时有换洗的需求，因为内衣是消耗品嘛，要多准备几套来换洗，所以又给大家返场了一下啊。你可以回复一下 CK 这两个字母来看一看，今天的价格依然是三折秒杀，平时你在官旗买一套价格大概是900多，今天299就可以到手一整套了。而且 CK 它一贯以来的这个设计就是给你一种恰到好处的质感，不会说特别的张扬，但是呢你穿上之后又尽显质感，给人一种就是我今天就是很松弛，我不会随波逐流，哎，我自己就是自己的时尚这种感觉。所以很多朋友都会选择他们家的内衣。那今天准备的有女士的套装，有黑色和灰色这两个颜色， SML 三个尺码，然后除此之外男士的黑金属系列内裤也有，也是299，准备的有三条，你都可以回复一下 CK 到音乐有话说来看一看。而且每一条呢我们都是有正规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你可以放心的下单，也是可以开正规发票的啊。内衣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首先多囤几条，然后选这种面料比较舒服的，它用的也是 95% 的棉和 5% 氨纶的黄金比例，拿到手你可以摸一摸，就是软软糯糯，你穿一整天也不会觉得闷这种。所以在现在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刚还看了看天气预报，接下来一段时间一直到下周五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准备一个很舒服的内衣挺重要的哈。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来回复 CK 一键下单。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三个小时，明早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再见喽，拜拜。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维利安带来的作品，叫做《不变》。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我觉得变换的是时间，然后不变的呢，就是咱们啊想玩的这个心情。我觉得，不管大人小孩啊，一到这个放暑假期间或者天热的时候，都想出去玩。那很多的朋友呢，都希望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带着他们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可以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呢还可以去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想好了，一大一小可以选299的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选399的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直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呢，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一直到7月31号的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七月份啊有一些这个特别好看的线下的剧要向你推荐一下啊。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呢会爆笑回归，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的话呢有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来了解详情。继续来听歌，这是 Dan Andre 带来的 Young。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也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迪奥、香奈儿、 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味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入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舱，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的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另外啊，今天咱们宠粉返场的还有 Coach 小方糖的腕表，这也是明星吴谨言和刘星的同款。那上次呢，咱们卖过之后马上一抢而空，今天咱们又重新返场了。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它的旗舰店的价格呢是1620元，今天呢咱们依旧是打三折，只要468元，有六个颜色供你选择，可以回复表来查看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

这是黄龄带来的新歌叫做路，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濮阳北部、新乡西部和东部、济源叫做开封北部、商丘、周口南部、南阳北部、平顶山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到了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呢是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今天晚上这个天气我觉得还挺适宜的，只不过白天的时候啊，特别是下班之前看一看有没有带雨具啊。那另外呢，咱们到了暑假之后呢，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要带着小朋友们一块出去玩。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也为孩子们带来了暑假必玩线路，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就首发了，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的小团，5天4晚，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会带队啊。大人呢是4380元每人，儿童的话根据年龄和身高价格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小助理呢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全都发给你。咱们呢可以在草原上滑草、射箭、卡丁车，还可以到牧民家去喝奶茶、喂骆驼，还可以看到马术、实景剧等等啊。我们还会赠送草原航拍。另外呢，在沙漠当中玩的也很多，比方说驼峰过山车、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轨道自行车等等啊，还可以看到这个杂技，以及可以去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3晚4钻酒店，还有一碗特色的蒙古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来看一看啊。那另外呢，世界杯期间也别忘了锁定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呢有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也欢迎你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我们呢会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今天呢，我就负责其中一站的寻宝，看看谁能找到我。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Felix Chen 加上了 Alma 带来的 Bonfir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
3: 酷暑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又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腕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连明星刘星、吴谨言都带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了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的返场呢，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啊，全场一律3折秒杀，只需要468。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它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咱们说说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最让人省心的呢，就是这块表能够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来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模

灯，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和纪念日的首选。而绿金配色呢，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件连身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全透着精致。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大家想想看啊，不到500块，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边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另外一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三折的返厂，库存真的非常有限啊，热门的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就别再犹豫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另外呢，咱们这次啊夏日宠粉专场还准备了 CK 内衣，女士款是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也是明星的同款啊。那这一套呢，旗舰店的价格是978元，今天咱们宠粉价三折，只要299。而男士呢，我们准备的是黑金属系列的内裤三条装，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要580元，今天同样啊299元，直接带走三条。CK 可是和迪奥、香奈儿、路易威登等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特别是他们的内衣的设计啊，那个 logo 织在腰边简直绝了。这一次呢，不管女士的内衣套装还是男士的内裤套装啊，都是299，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0: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两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曾佩慈带来的作品《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不知道你在听完刚刚这个作品之后有回想起什么事情，是想着一个人呢，还是想着自己小时候看偶像剧那个场景，或者是小时候放暑假出去玩的那个场景。我相信啊，现在很多的家长都特别期待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

玩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啊，咱们帮你安排好了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下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有三个景区让你选择，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可以到牧场去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还可以去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过的暑期的快乐星球啊！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直接上439这个套餐啊，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很多年之后呢，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我觉得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啊，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呢，暑期和周末可能抢不到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最近不是世界杯期间嘛，我们也有这个活动啊，请大家关注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咱们一起聊球看球。我们会在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你守住这个直播啊，就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什么足球啊、玩偶啊、冰箱贴啊都有啊，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来就是 Lady Gaga 加上了 Doja 带来的合作 Runway。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位。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也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 Dior、 Chanel、 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味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入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仓，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的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另外啊，今天咱们宠粉返场的还有 Coach 小方糖的腕表，这也是明星吴谨言和刘星的同款。那上次呢，咱们卖过之后马上一抢而空，今天咱们又重新返场了。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它的旗舰店的价格呢是1620元，今天呢咱们依旧是打三折，只要468元，有六个颜色供你选择，可以回复"表"来查看详情。

0: My Radio。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5条人，
3: 我是任科，
4: 我是阿茂。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掌心的信仰》。这首歌曲呢，也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原创主题曲。那这首歌的 MV 呢，正式上线了。我们用一首歌、一帧帧画面，串联起三代党员的初心接力，唱给每一个在平凡里坚守的你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 MV， 就可以看到短视频了。也欢迎大家来点赞、转发和评论。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就是周杰伦带来的《西西里》。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作品，叫做《西西里》。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濮阳北部、新乡西部和东部、济源、焦作、开封北部、商丘、周口南部、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见多云。到了明天白天呢，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是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其他地方呢是多云见晴天。这两天啊，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要带个雨具出门。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Hattie Stanfield 带来的作品，叫做 Back to Lif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场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0: 欢迎光临
2: 酷暑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
6: 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又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腕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连明星刘星、吴谨言都带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了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的返场呢，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啊，全场一律3折秒杀，只需要468。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他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咱们说说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最让人省心的呢，就是这块表能够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来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和纪念日的首选。而绿金配色呢，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件连身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全透着精致。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大家想想看啊，不到500块，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另外一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3折的返场，库存真的非常有限啊，热门的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就别再犹豫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另外呢，咱们这次啊夏日宠粉专场还准备了 CK 内衣，女士款是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也是明星的同款啊。那这一套呢，旗舰店的价格是978元，今天咱们宠粉价3折，只要299。而男士呢，我们准备的是黑金属系列的内裤3条装，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要580元，今天同样啊299元，直接带走3条。CK 可是和迪奥、香奈儿、路易威登等齐名的时装界6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特别是他们的内衣的设计啊，那个 logo 织在腰边简直绝了。这一次呢，不管女士的内衣套装还是男士的内裤套装啊，都是299，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有些历史名场面的诞生往往源于一场意外。在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上，就留下了这样一抹奇特的颜色，那是法国队与匈牙利队的小组赛。

0: 由于当时全球仍有大量的观众使用黑白电视机，为了在屏幕上区分球队，国际足联要求双方必须一深一浅的着装。然而由于法国足协的沟通失误，两队到了现场才发现大家戴的都是白色的球衣。这个时候法国队的深色衣服正远在400公里外的营地当中，眼看比赛陷入僵局，只能从附近的俱乐部借来一套绿白条纹的业余球衣。工作人员在更衣室当中用熨斗把号码烫在衣服上。这场比赛延迟40分钟才开始，最终呢，传奇球星普拉蒂尼就是穿着这身借来的球衣率队赢下了比赛。而这件绿白的球衣后来被国际足联博物馆永久收藏，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温柔最荒诞的救场传奇。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咱们下期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蔡健雅加上了 MC Hot Dog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Easy Come Easy Go。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哎，其实刚刚这个作品呢，来去匆匆啊，来得容易去得快，就那种感觉。可是呢，很多家长都希望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让他们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却被查攻略啊、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 My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可以让你选择，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呢还可以去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啊，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择

299的套餐仅需三选一，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择399套餐仅需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啊，选择439这个套餐仅需也是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啊，很多年之后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的记忆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的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呢，暑期和周末可能抢不到房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进入7月份啊，咱们也有这个线下的好看的话剧来向你推荐，它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呢爆笑回归，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是有优惠的啊，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最近世界杯嘛，朋友们也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也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作品叫做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也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迪奥、Chanel、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味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住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舱，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的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另外啊，今天咱们宠粉返场的还有 Coach 小方糖的腕表，这也是明星吴谨言和刘星的同款。那上次呢，咱们卖过之后马上一抢而空，今天咱们又重新返场了。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它的旗舰店的价格呢是1620元，今天呢咱们依旧是打三折，只要468元，有六个颜色供你选择，可以回复"表"来查看详情。

0: My Radio。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FM90.0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这首歌呢叫做《掌心的信仰》，也是我们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所推出的歌曲啊。那这首歌的 MV 短视频今天也上线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MV 可以看到短视频，也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和评论。我们用一首歌一帧帧画面串起三代党员的初心接力，唱给每一个在平凡里坚守的你听。这里是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最近呢快放暑假了，很多的小朋友都很想出去玩，那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呢也是为孩子们带来暑假的必玩线路，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的时候就首发了，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会带队，大人的话呢是4380元每人，儿童会根据年龄身高价格不一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啊，小助理会把详细的报价和行程单全都发给你。咱们这次玩的可多了，可以在草原上去滑草、射箭、卡丁车，还可以到牧民家去喝奶茶、喂骆驼，我们还可以看到马术的实景剧，而且还特别赠送草原的航拍。当然在沙漠当中玩的也挺好啊，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轨道自行车等等。3晚4钻酒店还有1晚特色的蒙古包，抬头就能看到银河，接触大自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灵魂沙发带来的午夜宣言。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
3: 酷暑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4: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5: FM 90.0
6: FM 90.0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9: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又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

化，腕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连明星刘星、吴谨言都戴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了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的返场呢，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啊，全场一律3折秒杀，只需要468。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它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咱们说说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最让人省心的呢，就是这块表能够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来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和纪念日的首选。而绿金配色呢，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件连身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全透着精致。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大家想想看啊，不到500块，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另外一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3折的返场，库存真的非常有限啊，热门的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就别再犹豫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另外呢，咱们这次啊夏日宠粉专场还准备了 CK 内衣，女士款是复古隐匿带的内衣套装，也是明星的同款啊。那这一套呢，旗舰店的价格是978元，今天咱们宠粉价3折，只要299。而男士呢，我们准备的是黑金属系列的内裤3条装，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要580元，今天同样啊299元，直接带走3条。CK 可是和迪奥、香奈儿、路易威登等齐名的时装界6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特别是他们的内衣的设计啊，那个 logo 织在腰边简直绝了。这一次呢，不管女士内衣套装还是男士的内裤套装啊，都是299，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 全国150所高校 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2: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走到天安门，从兰考走到红旗渠，从1921年走到2026年，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唱着同一份爱。Merido 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你好，我是佳阳，这里是 Merido 的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陪你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这首王菲版的《我和我的祖国》，在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一句话很打动我，他说：“我感觉王菲这版唱出来的就是那种窝在祖国妈妈的怀抱里，那么的天真烂漫和轻松活泼。”对呀，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其实爱国就是我们对脚下这片国土的自然流露，它是一件欢快而且浪漫的事情。所以我也想问问你，在建党105周年到来的时候，如果让我们给这105年的时光配上一张歌单，你又会选择哪些歌曲呢？今天呀，我先试着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咱们不讲宏大的道理，我只是邀请你可以戴上耳机跟我一起聆听几首歌曲。听完你会发现105年的距离原来这么近。第一乐章，1921年到1949年，热血不忘的初心。我们先回到起点，在105年前，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有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他们悄悄酝酿了一件改变中国的大事儿。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紧张、兴奋，还是某种我们无法想象的坚定？我想如果用一首歌曲来替他们回答，这首也许合适。

易烊千玺的《只此青绿》唱的就是那幅传世千年的千里江山图。在900多年前，一个名叫王希孟的少年18岁，他用一幅画和后世对话。900多年后，一个同样年轻的歌手用一首歌回应了他。少年对话少年，隔着千年。而在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在那群南湖船上的年轻人，他们心中也有一幅画，画的就是未来的中国。他们唱着歌往前走，那份为了理想赴汤蹈火的决心跨越百年，在一首2021年的歌曲里得到了回响。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错位时空》，这是2021年共青团中央推出的五四特别版。歌词里面那句“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一夜之间刷屏了无数年轻人的朋友圈。为什么呢？因为他唱的就是我们在做的事儿。隔着百年时光，和那群心里画着未来中国的年轻人对上话了。他们说未来会很好的，我们说是的，未来真的很好。当然光有初心是不够的，初心需要被守护，需要用热血去浇灌。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需要听一个经典的版本，去感受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力量。

0: 保卫黄河。这是1939年冼星海在延安的窑洞里为黄河大合唱写下的第七乐章，也是整个大合唱里最激昂最有力量的一段。风在吼，马在叫，那些唱歌的人后来很多都上了战场，他们把自己唱进了歌声里，唱进了历史里。从南湖的桨声到黄河的怒吼，再到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那句震动世界的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0: 从1921年到1949年，用了整整28年的时光，那群南湖船上的年轻人终于把歌声唱到了天安门广场。你说这28年如果是一首歌，那它最打动你的那一句

第二乐章，1949到1978年，深情不会被遗忘。1949年之后，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打仗了，但是挑战一点也不少，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这时候的歌声呢，不再是战歌，而是建设者的号子，是一个新生国家的朝气。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56个民族儿童的合唱版，叫做《歌唱祖国》。这首歌曲呢，写于1950年，词曲作者是王鑫。他在从北京回到天津的火车上，看到了窗外新中国的景象，他非常激动地想要写下来，可是翻遍口袋也没有找到一张纸。最后呢，他拆开了一只空的烟盒，在烟盒纸上写下了词曲。你听孩子们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么干净，那么明亮，这就是那个年代人们心中的中国呀，崭新的，充满希望的。但我们知道，建设一个国家光有希望不够，还要面对的是贫困和风沙。在1962年，一位叫焦玉露的干部来到河南兰考。兰考有三害：风沙、盐碱和内涝。焦玉露带着群众种抛桐、治风沙，他没日没夜的工作，直到肝癌夺走了他的生命。而他离开的那年才42岁。走之前他说：请把我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我要看着这片土地一点一点地变好。焦玉露没能看到兰考脱贫的那一天，但有一首歌曲仿佛专门唱给他听。

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是你如愿的眺望。焦书记，您当年在兰考吃的那些苦，后来都变成了甜。您种下的抛桐成了做琵琶、古筝的好材料，兰考的琴声现在传遍了全世界。你没能看到的都如愿了，你没写完的那首诗，后来有无数人接着写了下去。

这是周深的《如许》。2023年，作为专题片《从延安到红旗渠》的主题推广曲，他用歌声致敬红旗渠精神，是红色的旗，是生命的渠，岁月清澈，山河壮丽。

如许如你。在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临县10万百姓用钢钎和铁锤在太行山的悬崖上凿出了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那是一条用生命换来的渠，先后有81名干部群众牺牲在工地，最小的才17岁。他们没能看到今天，但今天的林州每一片良田，每一条清渠，都在替他们回答，这盛世已如你所期。从王菲的《如愿》到周深的《如许》，两位歌手隔空对唱，唱的其实是同一句话，你们倾尽一生去爱的人间，我们没有辜负。

第3乐章， 1978年到2026年， 少年终不会散场。 欢迎继续回来 Maridou 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 时间来到了1978年， 改革开放，一首歌往往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心情。 80年代有在希望的田野上， 90年代有走进新时代。 但今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听，听几首这几年才出现的歌曲，因为他们可能更加接近此刻我们说话的方式，更加接近今天中国人的心跳。

首歌曲有几句歌词特别能够代表这一代年轻人的态度。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百年只不过是考验。这是建党百年版的少年，由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原唱呢是孟然，当时也刷屏了无数人的社交媒体。你发现没，新一代的年轻人唱主旋律有一种特别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感来自于文化自信，因为笃定，所以不需要用力去证明什么，就是觉得我生在中国真的很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它的歌词和你一起分享。

0: 杰的《少年中国说》里面用到了梁启超的文字，配上现代的编曲，让张杰唱得热血沸腾。这段话呢，写于1900年，那时候的中国人被人叫做东亚病夫。梁启超不服，他说：“少年强则国强。”12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少年是这样的。
1: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想站在这个领奖台最高的位置，不仅是拿到这枚金牌，我想让我们的国歌在全世界面前去奏响，尤其这一站是我们的算是外站，并不是在家门口的冬奥会，我希望能让全世界人都听到我们的国歌，然后今天站在领奖台上看到国旗升起，然后国歌奏响，真的那一刻就忍不住了，特别特别感动。
0: 这是苏翊鸣，从18岁初登奥运赛场到如今再攀高峰，他用每一次起跳连接中国与世界。
2: 我已经是一个5年的航天迷了，一些科技馆、天文馆，到现在我已经打卡了22家了，对我的梦想越来越坚定了，又造一枚火箭。
0: 这是严洪森小朋友，他是中国航天科普少年，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火箭男孩。说这些话的时候啊，他还只有9岁，少年未来可期。
3: 你看这句句子，他写的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就是我在江南没有什么东西好给你，那我就把江南的一整个春天都送给你吧，多美啊，是吧。
0: 这是武艺书，他在2017年的时候拿下了中国诗词大会的总冠军，那个时候他才只有16岁，而他在节目里的表现也让无数人重新发现了中国诗词的美。热爱的少年，探索的少年，传承的少年，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少年。当年那些唱着保卫黄河的青年，如果听到了这些声音，应该也会特别欣慰吧。你们当年用命守护的国家，现在真的站起来了。那在这一乐章呢，我要为你推荐一首经典的歌曲，它诞生在新时代的春风里，被很多歌手深情地演绎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深和张也合作的版本，青春的声音和经典的厚度交织，就像我们正在讲述的故事，一代又一代人接力点亮灯火里的中国。

首《灯火里的中国》里有一句词我特别的喜欢，灯火漫卷的万里山河，初心换回了百年承诺。在105年前南湖红船上的那盏灯，今天变成了万家灯火。而在这个灯火里，有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可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是我们认真生活，努力工作，善待身边的人，这每一盏灯都值得被看见。欢迎你继续锁定 MyRadio 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我是佳阳，陪你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今天我们一起听了王菲的《如愿》，周深的《如许》，孟然的《少年》，张杰的《少年中国说》，还有《保卫黄河》《歌唱祖国》等等等等。这些歌曲跨越了将近一个世纪，但是你放在一起的时候一点都不违和，因为好的歌声不管是在什么年代去唱，都能够戳中那个叫心的地方。从1921年到2026年，105年的光辉岁月，歌声不老，因为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唱着同一份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105年的歌声也是人民心中最真的回响。我是佳阳，这是在建党105周年 MyRadio 为你特别制作的节目歌声里的105年，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成为你歌单里的一首。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欢迎光临
3: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5: My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

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

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

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FM90.0

0: 欢迎你来到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Vampire Bat， 17:08，今天是星期三。
0: 对，
1: 7月1号，
0: 新的一个月份开始了。
1: 是的，然后不知道在这个月，其实你想想看，就是今年的前半年已经过去了。
0: 时间可是过得太快了。
1: 是，
0: 但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你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也是听到了很多，我今天看到有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反馈，说哎，这些节目真是听着人这个心情，就是就一下子觉得说哇，你们选的那些歌曲唱到了我的心巴上的那种感觉，
1: 很振奋是吧？因为今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是
1: 所以在就是全国范围内吧，各种各样的一些庆祝的活动也都是同步在进行当中。而作为一个音乐电台呢，我们也是从音乐上面出发，然后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是的，那今天除了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有这个歌声里的105年做的一个专题的节目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待会儿我们要一起来听听看，我们专门给这次这个我们专门创作的一首歌曲。所以呢待会儿在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城市寻宝也会在6点钟的时候准时开启。所以呢大家到时候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城市寻宝的环节。今天寻宝的地点除了有2站是在郑州之外，其他4站呢都是在焦作。哎呀，到我老家了。
1: 哦，你的老家。
0: 对，心情很不一样啊。那待会儿呢还会请到一个这个来自我家乡的一位主理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地址我们也提前给大家先提前的透露一下吧。
1: 回复寻宝就可以了，对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寻宝就可以了。
0: 对，刚才又看到有朋友回复寻宝之后又有说我已经上高速了。对，我们这次呢这个焦作的4个位置基本上是在山阳区，有在这个丰收路上的，有在人民路上，人民路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有2家，还有一个是新丰二街上面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有我们焦作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寻宝之后把这个地址转到你的家庭群里面，你刚好有在焦作的亲朋好友的话可以让他们去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寻宝。
1: 是的，希望各位今天也都能够有所收获。那接下来我们先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许光汉叫做舒芙蕾。

0: 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一首歌曲，舒服雷来自许光汉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一款好吃的是吧、嗯、哎，下午这个时间点哦，现在稍微有点晚了，这会儿如果吃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晚餐了，是不是？
0: 这会儿那不就直接吃晚餐了
1: 嗯，下午的时候来一个舒芙蕾当做甜点还是蛮不错的。
0: 对，刚好你也不用担心说、嗯、哎呀，那我要是太晚了吃甜点的话会不会太长胖呀、啊、之类的。嗯，下午的那把它进行完了。
1: 嗯，那没关系啊，虽然说这个吃不到甜点了，但是接下来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后呢，我们有很多出去玩的行程，你每去到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在那里吃到当地特色的东西，尤其是这个去到内蒙的大草原上面、嗯、你可以吃到很多特色的。我其实第一下反应过来的除了那里比较鲜美的羊肉之外、嗯、就是奶茶哦，当地那种特色的草原上那种奶茶，不是咱们喝的这种奶茶，
0: 而是那种它偏咸一点咸咸的奶茶、嗯、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地道的，属于那个地方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嗯、其实除了到那儿之后我们吃刚才说到那种手抓羊肉然后喝点奶茶、嗯、咱们还可以去感受一下你穿上蒙古袍、嗯、自己变身成为蒙古族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还有去喂喂骆驼晚上的时候吃吃烤全羊、嗯、然后围着这个篝火跳起来，在这个整个这个草原上其实是蛮有这种仪式感的，还可以去骑骑马哈。我们去到的这个草原就是来自内蒙古的西拉木人。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内蒙的行程当中呢我们还会去到库布齐沙漠，在这儿呢有响沙湾的仙沙岛，也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士尼、嗯、据说那儿的那个沙子它是会发出声音来的，所以叫响沙湾嘛、嗯、而且呢那儿有各种各样的项目，你看真正你去迪士尼那儿的项目都是人造的，但是在这儿的这个项目的话呢它都是天然的、嗯、骑骆驼，然后还有驼峰过山车、高空滑索、沙漠越野等等等等，人文的气息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比如说我们去打卡一下大昭寺还有塞上老街、嗯、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烟火气。只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抓紧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1: 是的，
0: 就在七月十号的时候我们 MyRadio 今年第一批由主持人带队的团就要出发了，所以呢是从郑州直飞呼和浩特的，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询问的小伙伴也特别的多，我们20人的精品小团马上就要满团了、嗯、5天4晚的时间，你可以赶紧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是的，而且我们的第一批其实真的是马上就要满团了，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学校都已经进入到这个预放假的阶段了、
0: 嗯、
1: 可能从下周开始就要正式的放假了。嗯，那么如果你还没有确定打算的话先来了解一下，现在应该还是来得及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0: 内蒙
1: 了解详情。
0: 哎，但是我不知道就是现在还有没有那个400块钱的代金券了，就
1: 进群里问问吧。
0: 对，进群里面问一下，然后那个可以去争取一下啊、嗯、反正就是最后这几个名额了，我们也

0: 希望这样的优惠能够被真正需要的朋友抢得到。
1: 对，你进群之后你就说我是嘉阳跟 Seven 的朋友。
0: 对，
1: 嗯，
0: 然后
1: 这400块他们要是不给你，
0: 那只能我俩给你了。
1: 我们就去找他们。
0: 是，别忘了赶紧回复内蒙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Play 外太空。
3: 欢迎继续回来 My 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4: 下班快乐，我是三问。今天是7月1号，不仅仅是下半年的一个开始，更重要的是今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
3: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也特别给大家创作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掌心的信仰》。而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这首歌曲的创作人了。这个三问老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关于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吧。
4: 创作灵感，其实掌心的信仰呢，就是你能够看到的关键词，一个是信仰，另外一个就是掌心。其实它是用每一个不同时代的党员手为意象，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就是党员在一代一代的这个不同的时代当中努力奋斗打拼出来的，用双手打拼出来的。比如说在革命时代啊，在革命战争年代，那个时候可能很多的党员就是手里要拿着钢枪，然后为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其实真的是挡住了硝烟， 对吧。然后呢在我们后来的这个新中国之后的这个建设的年代，也有很多人其实他的手是沾满了泥土，然后要么是紧握着锄头，或者说可能是在很多的工厂、油田等等这些地方，在百废待兴的岁月里面，把荒原种成了麦浪，也给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同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到了现在新时代，其实我们的手可能是更加的干净有力，当然这颗初心依然捧在我们的手心。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其实我们也在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不同的党员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守着万家烟火。
3: 是的。所以在这105年的时间里面，虽然时代在变，场景在变，但是掌心里的温度还有包括心中的那份信仰是没有改变的。
4: 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呢，我们也是从音乐出发，用一首歌，然后呢也做了一个 MV 的短视频。其实它是用一首歌一帧一帧的画面串联起了这三代党员的初心接力，唱给每一个其实也在我们日常平凡的生活当中在坚守的我们来听。
3: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吧。当然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首歌曲的 MV 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这个 MV 这两个字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4: 是的。也欢迎各位在看到这个短视频之后呢，也能够积极的点赞、转发和评论，让我们一起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歌曲《掌心的信仰》。

0: 掌心的信仰这首歌曲呢，也是 Maridio 给特别推出的一首这个献礼的歌曲哈，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可以直接回复 MV 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专门又制作的这首歌曲的 MV 了。
1: 对，其实说到这个 MV， 它是一个比较简短的短视频，是副歌的部分，其实整首歌我觉得是朗朗上口的，而且呢整首歌的这种气质我觉得也是比较符合现在当下就是新时代的这种气质在当中。我们是看到了过去的这些革命先烈还有这些建设者们给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是打下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呢在听了这首歌之后，尤其是里面的很多的不同的男生和女生搭配在一起，我觉得就更加的有这种群体的代表性，听起来也是更有劲儿一些。那么这首歌里面其实也有包括他的这个短视频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咱们熟悉的河南的场景。各位可以回复 MA 来看一看你找到了哪些熟悉的河南名片，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一起来聊一聊。
0: 是的，那接下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在17:27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那我们来说一说因为暑期的这个出行高峰期马上就要到来了。现在看到一个热搜话题，建议大家就是坐飞机的时候呀不要把头靠在窗户上。但其实你要知道就很多人坐飞机的时候其实就选择就喜欢选择靠窗那个位置，因为看到外面风景觉得心情就会非常的好，很通透的感觉。
1: 困的时候呢可以靠着这个窗边倚一下是吧，然后有一个支撑，可能也比较能容易就是休息，更好的去比如说睡一会儿啊休息一下。
0: 但是皮肤专家提醒了，当我们在高空的时候呢靠窗的位置接受的紫外线的剂量呢要比地面高出很多。飞机窗户的玻璃呢能够挡住大

0: 大部分的 UVB， 但是 UVA 它的这个穿透力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你要是长时间贴着那个窗户晒，
1: 嗯，
0: 你还没到地儿呢，你就已经晒黑了，
1: 晒的只有一边脸是吧？
0: 然后还有一个安全隐患吧，就是飞机的窗户呢，它是三层玻璃构成的，最外层承受着气压差。
1: 嗯，
0: 虽然说这个窗户裂开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1: 嗯，
0: 但是乘务员也建议说，靠着看风景没问题，长时间把头贴在上面睡觉的话，
1: 嗯，
0: 还是有那么一丢丢隐患的，建议大家还是换一个姿势。
1: 嗯，也算是长姿势了今天的这个信息。
0: 对，
1: 如果说窗边不好靠的话，那只能靠在旁边人的肩膀上了，
0: 咱就拿一个那个什么脖子那个颈枕，
1: 嗯，
0: 咱就靠自己不行吗？是不是？
1: 嗯，
0: 还是蛮舒服的哈。
1: 是，
0: 总之呢，接下来暑运正式启动了，出行的人也会比较多，所以呢飞往各地去避暑的话呢，也要照顾好自己。我们的内蒙古的这个团马上就要发了，7月10号的时候麦船长要带队出行了，所以呢你也别忘了赶紧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是的，除了内蒙之外呢，如果说就近啊，咱也不用坐飞机了，咱自己开车就可以了。 MyRadio 联合正好办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承包2天1晚的完美山间假期，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亲子也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这次呢我们给到各位有3个景区可以来作为选择，同时呢也有不同的套餐，你比如说有1大1小的、2大1小的，还有2大2小的，基本上都是人均100多块钱就可以住玩全包了。
0: 嗯，
1: 要比平时单独去订景区、单独去订酒店就划算很多。
0: 是，
1: 而且这个有效期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那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亲子囤一囤，了解详细的情况。
0: 是的，那除了这个亲子的这个旅行之外，其实还有给孩子们安排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也是河南广电现在要开始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学员了。
1: 嗯，
0: 这个 PBL 创作营它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用5天4晚的时间，我们会集中一批8到14岁之间的孩子，他们会从零开始自己去策划、排练、主持，包括安排道具、宣传，最终呢在郑州举行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主要是想要培养孩子可以自己解决问题这样的能力，并且敢于站上自己的人生舞台。现在名额呢也是比较紧张，想要给孩子争取到这个锻炼机会的话，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就能来报名了。
1: 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来自于 Maroon 5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Heroine。

0: Murphy 这首歌曲来自 Murphy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17:33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ol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刚才这个歌的意思其实就是女主角。
0: 女主角怎么能少得了 CK 的内衣呢？
1: 今天给各位安排上了是吧？
0: 对，这个 CK 的这款内衣，其实给大家安排的时间不会太长哈，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基本上已经是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然后这个呢是其实男生女生都有，然后女生的是复古引力带的这个系列，男生的话呢是一个黑金系列，所以你可以现在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 CK 然后这两个字母来看一看这个款式。复古引力带这个系列就有点太知名了，就是它可以说是 CK 他们家在女士的这个内衣套装当中目前最受欢迎的一款之一，而且也是在国际上面
0: 有国际巨星代言的，
1: 一线女星在代言的，包括其实有的时候会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的一些街拍的照片什么的，就是它是会经常出现的。
0: 对，它就属于是那种它适用的场景会特别的多，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在健身的时候，你也可以穿它。
1: 对，
0: 然后平时通勤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穿到那个白衬衣里面，它也是不会显露出来的，领口也会非常的干净，没有多余的痕迹。然后包括就是你跟你的另一半约会的时候，哎，不经意之间也可以露出一截那个腰边，哎，也会非常非常的好看，并且它带着一种很舒适的松弛感。它的面料呢是90%的棉，再加上10%的氨纶的一个黄金比例，所以整个你穿上去，它的那个感觉就是很亲肤、很舒适的。然后在夏天穿，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透气。
1: 所以之前上过一次之后呢，很多小伙伴后台没有买到，然后就一直在问会不会补，所以这次的返场我们给各位补上了一批，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上车的话，你得抓紧时间了。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 CK 来看一看，就是除了它本身非常的好看，然后适用的场景比较多，再有一个刚才有说到它非常的舒适，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它的价格比较美丽。因为平时的话这个系列啊，你可以在其他的电商平台尤其是官旗上面去看一看它单件的价格，因为它套装上下两件，它单件的价格都要400-500块钱，一套下来基本上是1000块钱左右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到的各位的是299的三折。
0: 对，而且这个颜色的话呢是有经典黑和高级灰这两种，就非常非常的百搭，有3个尺码，两套其实你加到一块儿也才500来块钱，一黑一灰换洗刚刚好。因为我们上一波在上的时候，有很多的姐妹都是直接买两套，因为说哎夏天其实这两套也是足够了哈。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是的，
0: 另外男士的话它是有一个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的内裤，然后这个也是那种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的一个黄金比例，所以它整个摸上去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然后它是3条装的，有黑色、有藏青色和深灰色各一条，每一条整个看上去感觉都是非常的时尚的
1: 高级。
0: 对，官方旗舰店上这一套是580，今天呢是299，可以直接到手3条了。
1: 是的，这些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全部都是正规的品牌授权的，然后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也非常齐全，可以开发票正品保真，所以你现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放心下单就可以了，直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就 OK 了。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4: 欢迎光临
5: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6: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7: 当然是做。

0: 要站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1: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0: 能让，
3: 不能让，
1: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能。
5: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6: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7: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8: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玩偶。嗯，今天我们还会送玩偶，就在我们的城市寻宝的环节当中。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城市寻宝呢，两个地点是在咱们郑州，然后都是在管城区哈，然后另外的四个地点呢是在焦作。嗯，到焦作了，然后我们有其实是有很多的焦作的听友的嘛，有一位叫叶子37的朋友，他说、哎呀，好不容易盼着你们寻宝来焦作了，好不容易呀、啊。嗯，我今天有事儿去不了。哎呀，最近怎么就没有一件顺心的事儿呢？
1: 什么样的事儿这么重要，连寻宝都不能参与了？
0: 就是这个寻宝可能就在你的身边啊。
1: 先给他推了。
0: 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可以先查看地址、看好地址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去看看哪个地方离你比较近，你直接去，然后在18:05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透过视频号因为有话说来公布一下我们的通关密语。
1: 是的，我们的直播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
0: 是、你到店之后呢，直接说出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一等奖是我们的世界杯的足球，这会儿你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你都可以看见哈，包括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也是我们焦作的其中一家体彩店的主理人、然后在他旁边就有一个我们世界杯的这个足球。
1: 是的，
0: 然后同时呢二等奖还有
1: 二等奖今天和明天是盲盒
0: 、你就开一下盲盒、三等奖呢，三等奖还是那个冰箱贴了。
1: 对，三等奖还是那个冰箱贴和那个起瓶器。
0: 是、我们起瓶器和冰箱贴合二为一的一个奖品，非常的棒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体彩店，就是大家你只要去然后就会给你送上一些福利哈，所以呢这个大家只管去吧，就是看一看这个地址、然后到那儿之后前三是有奖品的，18:05的时候大家就可以领了。
1: 对，然后前三名以外还有一些惊喜小福利。
0: 是，
1: 说不定啊你这个惊喜小福利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就是叫什么回馈，
0: 也没准儿。是，总之呢大家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把这个寻宝的地址给大家贴上去了。
1: 是的，
0: 当然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
1: 这个又到大聪明脑筋，
0: 每天到这个环节呢也都是大家下班路上非常开心的一个环节，终于又可以动动脑子、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冷空气的力量了。因为时不时的这个答案就非常非常冷嘛。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会问到什么样的问题。
1: 好，今天呢依然是我来出题，然后嘉阳呢会问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其实对于收音机前的各位包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是一个答案的提示吧。
0: 没错
1: 啊、所以嘉阳的任务还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问到点子上才可以哈。
0: 我也得智商在线、
1: 对
0: 吧。
1: 各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的话我现在就要开始出题了，你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 了。我们的答题的平台给大家说一下、大家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来答题，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上面答题，总之呢我们会选择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来获得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
1: 是，好，那接下来问题来了，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请问什么动物它吃东西特容易吃撑？
0: 什么动物吃东西特别容易吃撑？我想问一下，这个动物它是水里活动的还是地上走的还是天上飞的？
1: 陆地上的动物。好，第一个提示出现了啊，
0: 在陆地上的
1: 动物，这个
0: 动物
1: 它是一个陆地上的动物。
0: 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动物吗？
1: 有的地方经常能看到，有的地方不经常能看到。
0: 它是会被摆在我们的餐桌上，就合理的摆在我们的餐桌上的吗？
1: 是它吃的多，不是咱吃的多。
0: 咱平时吃它吃的多吗？
1: 这个答案是不多啊，否定的啊。好，三个提示已经结束了
0: 结束了，这么快？
1: 结束了。你刚才问了三个嘛，一个是这个动物是水里的，陆地上的还是天空当中的？这个提示呢是陆地上的。第二个。

0: 个呢是他是不是经常会被见到的，他有的地方会经常见到，但是咱这儿不经常见到。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咱能不能吃到他。
1: 嗯，
0: 目前为止几乎没听说过能吃他的。
1: 哦、嗯、反正基本上我们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都是谐音梗。
0: 哎，他这个今天这个急转弯其实题目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比较明显、啊
0: 嗯、比较明显的。
1: 哦，
0: 嗯，吃的多吗，
1: 陆地上的
0: 吃撑吗。
1: 嗯，他容易吃撑。
0: 哎，今天题目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嗯、题目是什么动物特别容易吃的多吃撑的。
1: 吃撑了。
0: 嗯，
1: 哎，我再问一下，
0: 四月刚才说了，四月说是鸡，因为小肚鸡肠是吃的多，不是吃的不多。小肚鸡肠是吃的不多、
1: 啊、它吃的少了这种、
0: 嗯、对对对，这是吃的少了。
1: 而且鸡我们经常是吃到的、
0: 哎、所以刚才这三个提示里面也不包含这样的一个答案的提示、
1: 嗯、
0: 给各位2分38秒一首 Taylor Swift 的 Carolina， 然后这首歌之后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所以各位想到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你的正确答案吧。今天第一名依然是有奖品送出的哦。

0: 哎呀，今天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有点上难度了。
1: 难度很大吗？
0: 这个
1: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啊，这个锅你得背。
0: 我怎么了？
1: 因为你没问到点儿上。
0: 我要是知道答案，我肯定能问到点儿上。
1: 你一直在围绕这个动物，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呢，对吧？
0: 是吗？你再给一个提示。
1: 啊？我不能再给提示了，今天我们就要公布正确答案
0: 了。不是，你刚才不是说让我背锅吗？你说我应该还。
1: 你之前不是老问吗？是不是什么成语啊？是不是打一个什么东西啊之类的，是吧？今天没有问。
0: 行行，以后还是按照这个角度来问啊。
1: 哎，等你换到那个角度的时候，我就再换一种题。
0: 来吧，
1: 这个锅就背在你身上，饭是跑不了了。
0: 哎呦，我可背上可真沉呢。今天呢，我们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动物最容易吃撑？
1: 什么动物最容易吃撑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答案啊。
0: 哎，我刚才我看到锅的那个答案的时候，我就觉得
1: 一度以为是正确答案。
0: 我说这有道理。

0: 呀、啊？什么动物最容易吃撑？他说是撑子呀。后来我又一想，哎，撑子
1: 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0: 对，咱不是也经常吃，虽然咱
1: 也很常见，
0: 虽然咱不是海边城市，但是咱也能吃到这个东西。
1: 对，然后如说的是如还有另外的几位，还有 Jasmine、包括其他的好几位小伙伴，小他们都说是大象。
0: 大象，
1: 哎，
0: 因为
1: 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
0: 宰了大象之后、发现他肚子里面有个船，那确实、但是人家就是人家是能吃，并不代表人家撑。
1: 嗯，对对对，
0: 对吧？
1: 然后这个李好说是蛇，但是没有给出原因，所以呢，接下来我要公布正确答案了，好不好？今天题目是什么动物最容易吃撑？正确的答案是豹子。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总是暴饮暴食啊，所以它就撑了吗？
0: 这太冷了吧。
1: 冷吗？不冷吧，我觉得还好，还挺这个急转弯转的还不错。
0: 所以我们今天、
1: 我们恭喜这位叫做阿月的朋友，今天是最快一位答对的，恭喜你获得了由牡丹花田送出的一个精美的礼品。
0: 对，虽然人家豹子是暴饮暴食，但是豹子的身材也着实好，人经常进行这个有氧运动、长跑冠军啊，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就是各位可以向他来学习一下啊，吃撑了之后运动运动。
0: 对，我也提醒一下中奖的这位阿月，赶紧回复你的收货地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领奖就可以了。今天你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
1: 是的，牡丹花田最近还给各位带来了正装精华的福利啊，然后这个精华特别适合夏天来用，因为它非常的轻薄，而且呢它的滋润度也非常好，里面的这些成分还可以起到抗皱紧致，包括舒缓修护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现在呢这个精华的价格不仅仅是给各位便宜了100多块，同时我们还会再送一支300毫升的大喷雾，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0: 另外呢，我们的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马上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它的评分也非常的高啊，在猫眼和豆瓣上面的评分呢都达到了分别是8.5分和9.6分，所以现在购买门票的话还可以享受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的优惠。出马呢会在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来到咱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2: FM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2: 音乐
3: 有话说。My Radio，
4: 你好，我是马克。2026世界杯正在进行，你知道为什么世界杯替补席上的人比场上的人更紧张吗？世界杯赛场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当比赛进入最后10分钟，镜头呢经常会扫过替补席。你会看到有人不停地喝水，有人双手合十，有人站起来又坐下，紧张的比场上的球员还明显。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很多替补球员来说，一届世界杯可能只有几分钟的出场机会，4年的等待，几万公里的奔赴，也许就在教练的一次挥手之间。有些人1分钟都没有上过场，但依然每天和队友一起训练，一起备战。那有些人只踢了几十秒，却完成了一次关键助攻，甚至是改写了一场比赛的结局。所以世界杯从来都不只是11个人的故事，那些坐在替补席上的人同样在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刻。真正重要的不只是首发，而是当机会来临时你已经准备好了。锁定 My Radio 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Play 外太空，外太空。
0: 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的 Play 外太空，在这一小时的最后呢，还要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给各位带来的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
1: 对，
0: 现在也进入到销售的最后期了，
1: 这个也是一个轻奢的季节了，现在给各位带来除了上个小时这个小时的 CK 之外呢，还有一个 Coach。 然后这个小方糖的手表真的强烈建议各位女生朋友们赶紧回复关键词表这一个字就可以了。
0: 对，
1: 你来看一看这款手表，
0: 它非常的漂亮，就是那个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浮雕的图案，非常的复古又很时尚，然后整个那个表盘是方形的，就你戴起来你的手腕看上去会非常的显瘦。那个表带的话是头层牛皮的，然后有六种颜色你可以来选择，比如说那个绿色的就很显白，棕色就很百搭，然后红色就很提气质，然后黑色就很经典。刚好呢它的这个大小就是35毫米的，刚好是我们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所以呢包括它有30米生活防水，你洗手洗脸都是不用摘的，很方便。回复手表的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把这个万能穿搭带回家了。
1: 是的，它真的是一个穿搭利器，在夏天哪怕只穿一个非常简单的白 T 恤，它也能够瞬间把你的这个气质给拔起来啊，就像是涂了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口红是一样的那种感觉。当然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日常连它的零头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今天你可以拿到3折的 Coach， 而且这个是保质保真的原厂的品牌钢印，一表一码，在很多的城市都是能够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所以各位可以放心的戴，
0: 放心的戴，放心的买哈。而且这个手表呢现在还不到500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你要正常自己去买的话它是1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到了一个3折的折扣，468你就可以拿走它了。上一轮有很多的朋友因为颜色没有选到，这次我们给大家补齐了，回复手表的表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8点半都会和河南体彩共同来开启城市寻宝的环节。
1: 嗯，
0: 怎么玩呢？就是我们的城市寻宝基本上每天会寻找6个我们的寻宝点，大家只要到达这些寻宝点，前3位都可以拿走，比如说足球，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盲盒以及我们的冰箱贴等等这些奖品。到了这些地方之后呢，大家还需要做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喊出我们的通关密语，
1: 嗯，
0: 然后根据你到店的先后顺序就可以拿走奖品了。
1: 是的，那今天的通关密语是什么呢？
0: 今天的通关密语我们来听听看啊，因为今天是艾瑞克来跟我们进行连线，我们听听看他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是艾瑞克，接下来到城市寻宝发布通关密语的时候了。今天的通关密语呢，就是 Neverdo 真好。哎，我们 Neverdo 每天做城市寻宝给大家发奖品，这个好的程度肯定不能用刚刚那个语气来讲，肯定要比它好上一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就要稍微的夸张一点， Neverdo 真好，必须这样来，
1: 必须这样来才可以啊！迈瑞就真好，
0: 你得情绪上也得到位，
1: 哎，
0: 咱就是求大家的这个夸奖是吗？迈瑞就真好，还得是发自肺腑的，
1: 嗯，
0: 迈瑞就真好。
1: 那反正这个，如果去找艾瑞克，在郑州的这2家门店，然后包括在焦作这些门店，去到这个店里，如果发不出同款的声音和情绪的话，这个奖品可能不太好拿、啊、
0: 对，你可能就要延后了哈、那我们先来说一说郑州的2家门店吧。一个是在郑州管城区鹤江路与紫金山路交叉路口东北角、南刘庄2号院北门的对面。
1: 嗯，
0: 另外一家呢是在管城回族区陇海东路和南庆里交叉路口向东200米路南，这是2家郑州的。
1: 是的，另外的4家呢、是在焦作。今天咱们的城市寻宝也是去到了焦作市。
0: 对，
1: 4家门店呢都在山阳区。
0: 嗯，
1: 然后各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寻宝可以看到，同时呢在我们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也可以直接在屏幕上面看到这4家门店，分别是人民路与山阳路交叉口西90米的这一家门店，还有呢人民路与中原路交叉口的，以及新丰二街远华府邸西门这个附近的，还有一个呢是丰收路文化园391文化园内的这一家门店。
0: 对，哎呦，我看到这些名字呀，我真的是
1: 熟悉，
0: 无比的亲切。
1: 嗯、
0: 因为其实我家离这儿也是不远的。我要是、哦、我要是
1: 你要是去的话，你会去哪个店最近？
0: 嗯，我会去那个丰收路391文化园
1: 哦，
0: 那个地方，
1: 那个店哦，那个店近。
0: 当然我也会去那个山阳路，山阳路和人民路交叉路口那儿离我家也挺近的。
1: 哦，那今天的咱们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主理人，他就是人民路与山阳路交叉口这家门店的，
0: 对，
1: 号称焦作大网红，
0: 对，他
1: 焦作登哥，
0: 你给人个声，
1: 焦作我登哥，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0: 对，
1: 脸都红了。
0: 他今天你看人家还没说话呢，就是在那个视频账号上，就是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欢迎他了，来赶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焦作的体彩店主小乔。
0: 小乔，小乔，你怎么这么红啊？为什么就是大家都知道你？刚才我看到这在视频号上有人给你喊登哥，
1: 对，
0: 然后有人说哇，这就是那个咱们焦作大网红。
1: 嗯，
0: 你是怎么经营的？好棒啊！
3: 因为我曾经反向聊球，聊了100场，错了90多场。
1: 一下就火了是吧？
3: 对，
0: 你这个经营思路还真的是跟别人刚好是反过来了。
1: 大家都认识登哥，然后这个大豆也说了，说宝藏登哥，
0: 宝藏登哥，平时去找你看球的朋友多吗？
3: 一起会在直播间一起看，线下的倒是很少
1: 啊、有时候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看球。
0: 对，
1: 那你都反着说，大家能受得了吗？
3: 虽然反说，但是我每天写的文章是认真写的
1: 啊，文章是认真写的啊。
0: 然后说
1: 的
0: 时候，咱
1: 就
0: 是
1: 开玩笑，
0: 采用了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方式？
3: 视频里就是反向做一个明灯嘛，
1: 啊、
3: 因为有明灯有流量嘛。
1: 还是果然是这个焦作大网红啊，比较会玩。那么今天登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也跟我们来聊一聊。但是我建议就是咱们在咱们的电台的节目当中，包括直播间里面，咱们就别反着说了啊。
3: 真的
1: 是，万一反应不过来，就是不是？
0: 是，那接下来呢？我看到我们在郑州店这边已经有朋友找到我们的这个宝藏艾瑞克老师了。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听听看他的声音。Hello，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瑞克。
0: 嗯。

0: 哦，听听这个艾瑞克，你这边已经有人找到你了是吗？
1: 我这边不仅有人找到我了，这边我三个奖品都已经发完了，一二三等奖都已经到了。
2: 啊，这么快？
0: 那就大家不用，我天，不用去找他了。
1: 而且我要讲一个故事啊，嗯，因为今天咱们有一个听众，他特别喜欢咱们的节目，每天晚上下班的时间都会听你们俩的节目。然后呢，他就听到了咱们有这个城市寻宝的活动，但是呢，他本人无法到现场。他今天一听，哎呦，在管城区，哎呦，我要看看到底是在哪个地方。他一看，就在他爸爸家的附近。
2: 哦。
1: 他就派他老爸来蹲点了。
0: 太可爱了。
2: 这样也可以啊。
1: 对，
2: 以为他叫了个跑腿
1: 呢。然后
2: 呢，
1: 他就在咱们广播里面听着这个通关密语，然后呢，在那边打电话给老爸指挥着来领奖。
2: 哦，
0: 哎，怎么样，老爸到现场之后说我们那个通关密语情绪上面到不到位？
1: 来叔叔再给大家重现一下你刚刚说的通关密语好不好？
3: 艾瑞克真好。
1: 他说艾瑞克真好，是 My Radio 真好。My Radio
3: 真好。
1: 哎，
0: 太可爱了。
2: 达到你
1: 的
2: 要求了吗？
1: 啊，
2: 达到你的要求了吗？
1: 达到了，达到了，
2: 啊，达到了。
1: 然后另外呢还有两位，要不然咱们在一块儿一起说一下今天的通关密语好不好？来，三二一。
4: My Radio 真好。
0: 哎呀，我这心里都甜甜的，
2: 哎，听得开心的不得了。所以艾瑞克抓紧时间把我们的奖品就送给我们这些今天先到先得的听友吧。
1: 好的好的，
2: 嗯，好嘞，
0: 拜拜。
2: 嗯，拜拜。
0: 哎呀，看来艾瑞克刚才所在的这家店已经，嗯，这三位已经全部都集齐了哈。
2: 对，登哥的这个店，大家在焦作的小伙伴，我们有很多听友也在焦作，抓紧时间去了啊。人民路与山阳路交叉口西90米。
0: 就刚才咱俩在连线的时候，
2: 嗯，
0: 哎，登哥，
2: 嗯，
0: 吓了一下大家，
2: 嗯，
0: 登哥就表现了一下，为啥我叫登哥呢？他把帽子取了下来，
2: 哦，
0: 哎，头上一下子亮了起来，
2: 哦，是，哦，登哥是这么来的，你刚才说反着说，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0: 闪灯了，亮起来了。来，登哥给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你的店所在的位置吧。
5: 我的店呢在焦作市山阳路和人民路交叉口往西90米，嗯，
2: 山阳区域。哦，对，山阳 路,
5: 山阳路
2: 也是山阳路啊。
0: 哎，你一个山东人纠正人家。
2: 哎，我一看是山阳区人民路。哦，原来山阳路在后边呢。嗯，
0: 对，所以我现在还不知道他这家店到底有没有去人，待会儿我赶紧去问一下我们的记者朋友们。
2: 哎，那你也遥控一下你的家属们，
5: 嗯，
2: 去一下。
0: 哎呀，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赶得上。
2: 这全凭运气了啊。
0: 对，
2: 嗯，
0: 来，登哥既然来了，我觉得登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足球吧。
5: 嗯，
0: 平时你都在你的这个视频账号上说，今天在咱们 MyRadio 直播间里面跟我们分析一下，嗯，已经比赛过的跟我们先来说一说，
2: 就今天凌晨进行的这几场。
5: 咱们就聊一下昨天的三场球吧。
0: 行，
5: 其实昨天的三场我觉得还算是正路，因为强队表现的都特别好。
2: 嗯，
5: 像挪威2-1送走了科特迪瓦。
2: 嗯，
5: 然后法国3-0送走了瑞典。
2: 嗯，
5: 墨西哥2-0送走了厄瓜多尔。
2: 嗯，
5: 还是挺正的，我觉得，尤其
2: 是
5: 但挪威是有些运气成分在。
2: 嗯，
5: 挪威其实整场比赛处于一个劣势。
2: 哦，
5: 这我觉得他接下来面对巴西的话可能会有点难。
2: 是，所以很多球迷都说接下来才是就是挪威真正的考验啊，因为后边要与巴西了。
5: 对，
2: 嗯，
5: 因为这一届巴西队他除了两个边后卫有短板，他没有短板。
2: 嗯，
5: 可能在中场上就把挪威给焊死了。
2: 嗯，
5: 所以挪威接下来有点难。然后法国和瑞典的话，我觉得应该昨天很多球迷朋友都猜对了，这是一个，
2: 嗯，
5: 在预料之中的事情。
2: 嗯，
5: 因为瑞典的这个中后场它确实太差了。
2: 嗯，
5: 法国有现在当今世界足坛最强的攻击线。
2: 嗯，
5: 是吧，也意料之中。
2: 嗯，
5: 这个就不用多聊的，
2: 嗯，
5: 不用多聊了。
2: 嗯，
5: 然后墨西哥这个球队就今年有点厉害了。
2: 嗯，
5: 他是今年世界杯开赛以来唯一一个4场没有丢球而且4场保持全胜的一个球队。
2: 哦，
5: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厉害。
0: 嗯，
5: 你像
2: 只有他是全胜吗？
5: 阿根廷和法国也是全胜，
2: 哦，
5: 但是阿根廷和法国他有丢球。
2: 那，哦，
5: 墨西哥是唯一一个4场全胜且没有丢球的球队。
2: 嗯，
5: 这个东道主的高原主场确实有 buff 加成。
2: 嗯，是厉害
5: 厉害。所以墨西哥今年我觉得也能走到8强4强的。
2: 嗯，所以就是在墨西哥的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比较有趣的是本届比赛第二张的五嘴红牌也出现了。
0: 对，之前好像一直都没有这个。
2: 有之前有过一个，今天这个五嘴红牌是第二张。
0: 我说之前一直没有这个五嘴红牌的这个规则，然后到这一届的时候才有的。
2: 嗯，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是国际足联规定说球员在冲突的时候。

0: 如果用手遮挡嘴巴说话的话、嗯、就会被视为你是试图隐藏不当言论或者是挑衅行为、
1: 嗯、
0: 然后就可以直接给出红牌了。
1: 是的，反正今年的世界杯也有比较多的一些新的规则、
0: 嗯、
1: 也让整个的比赛多了更多的一些看点。反正昨天的这三场比赛呢，相信基本上都在意料之中吧。
2: 对、
1: 嗯、那么明天的比赛具体是个啥情况那就不好说了，稍后呢我们也会跟这个登哥去一块来聊一聊。
0: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视频账号、嗯、因为有话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关于足球的那些事儿，你有什么想聊的你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视频账号的评论区里面，待会儿让登哥也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送上的这首曲目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Glennie 带来的一首 Up and Night。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

0: 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欢迎继续回来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Meridio 和我们的河南体彩共同举行的城市寻宝的环节。
2: 是的，
1: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2: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的城市寻宝四个地点呢是在焦作山阳区，然后两个地点呢是在河南的河南郑州的管城区。
1: 哎，郑州呢大家现在不用去了，郑州的
2: 都抢过了是吧？
1: 六个奖品已经全部都抢空了，
2: 好快呀！
1: 哎，但是咱们焦作的这四家门店。这个奖品还是比较充足的，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如果你家里面有朋友是有家人和朋友是在焦作的，赶紧把我们这个地址转到你的家庭群里面，让他们赶紧去焦作的这些地方，尤其是山阳区的小伙伴赶紧冲起来，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奖品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首先呢大家会看到的就是我们世界杯的那个足球，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你进到这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首先我们嘉宾旁边那儿放的就是一个我们世界杯限量版的足球，
2: 是灯哥已经在给我们展示了
1: 对，然后其实是有各种各样颜色的，我们直播间里面放了一个绿色的，然后旁边其实还有一个白色的，我拿过来哈。
2: 然后郑州的已经没有了是吧，焦作的还有，
1: 那焦作的还有，
2: 郑州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焦作吧，
1: 赶紧上高速吧
2: 看看还来不来得及，
1: 去的也很快是不是
2: 嗯。
1: 然后刚才有一位叫我看一看群里面啊，有一位叫薄脆小饼干的朋友说，灯哥你给我留一个，灯哥给你留不住，你得亲自去现场才可以，
2: 是的，
1: 你到现场之后呢你还得喊出那个通关密语，
2: 嗯，
1: 今天我们这个通关密语是艾瑞克给的，说你得带情绪，
2: 嗯，
1: 把这个通关密语喊出来，
2: 是
1: 你带情绪喊一个
2: My Radio 真好
1: 因为
2: 我还收着呢，我跟你说要不是现在上节目我可以更夸张一些，
1: 对，因为我们最近是在给大家送礼物嘛，所以呢也就用了这样的一个通关密语，大家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喊出这个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
2: 嗯，那接下来我们赶紧让已经念到了半天的灯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嗯，灯哥今天是从焦作远道而来，然后呢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足球，也说一说他的体彩门店啊。上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说到的是今天凌晨和上午进行的三场比赛，
1: 嗯，
2: 那么到明天凌晨其实就是零点，今天就零点的时候就会有一场比赛开踢了，那这三场比赛分别是英格兰对刚果民主，然后还有呢比利时对塞内加尔以及美国对波黑。
1: 嗯，
2: 来，灯哥怎么看？
3: 那我就斗胆发表一下我的个人观点。我觉得今年的英格兰是有冠军相的。
2: 嗯，
3: 因为英格兰这三条线比较均衡一点。
2: 哦，
3: 而且主教练图赫尔的这个大名单，
2: 嗯，
3: 完美的解决了上一届的更衣室的太子之争。
2: 哦，
3: 没有，他放弃掉了很多名气大于实力的球员。
2: 嗯嗯，
3: 他带过来的都是一些本赛季表现好的、状态好的球员。
2: 嗯。
3: 而且他的调整能力我觉得真的是也特别强，你比如说第一场踢克罗地亚，两个丢球都是从中后卫的位置丢的，
2: 嗯，
3: 然后他马上就把中后卫从孔萨和斯通斯搭档变成隔一搭档孔萨，
2: 嗯，
3: 然后后面两场就没丢球。
2: 哦，
3: 所以我觉得
2: 临场调整非常厉害，
3: 临场调整能力加上这个大名单人员比较均衡，我觉得今年英格兰是有冠军相的。
2: 哎，我看灯哥今天穿的就是英格兰的球衣，然后帽子也是英格兰的。
3: 啊，对。
2: 啊，你是英格兰球迷是吗？
3: 其实我是意大利球迷。
2: 那没办法了，意大利没来。
3: 所以我被迫成为一名英格兰球迷了。
2: 嗯。
3: 但是今天面对刚果的话，我觉得。

0: 刚果毕竟非洲球队他有身体有对抗，
1: 嗯，
0: 然后图赫尔这个主教练他又不是说特别激进的主教练，他是比较保守派的，
1: 嗯，
0: 我觉得英格兰今天可能会小胜嘛。
1: 小胜，嗯，对，昨天的时候好像我们的那位嘉宾他也说，他说英格兰就比较有意思，他能赢一个他绝对不会赢俩，就比较不稳，是吧？
0: 主教练比较保守。
1: 嗯，那接下来比利时和塞内加尔呢？
0: 其实比利时是我这个今年世界杯让我最失望的一个球队。
1: 哦，
0: 比利时在热身赛表现是非常好的，
1: 嗯，
0: 而且比利时他这个阵容其实不差，
1: 对，
0: 他有两个维拉的欧联杯冠军后腰，
1: 嗯，
0: 德布劳内前腰，
1: 对，
0: 左边多库英超过人王，
1: 嗯，
0: 右边特罗萨德阿森纳的冠军右边锋，对吧？
1: 嗯嗯。
0: 但是他是缺一个终结者，就卢卡库，他总是空门不进，
1: 嗯，对，
0: 啊，就三过家门而不入，卢卡库是吧？
1: 卢卡库。
0: 然后就我觉得，你像面对一个也是一个非洲球队塞内加尔，
1: 嗯，
0: 塞内加尔今年其实是正儿八经的非洲杯冠军，
1: 嗯，
0: 后来因为一些场外因素改判给了摩洛哥这个非洲杯冠军。
1: 哦哦。
0: 你一个非，我觉得今天比利时应该。和
1: 有点悬是吧？
0: 难分伯仲
1: 哦，所以其实这样的比赛反而更好看一些，
0: 对
1: 啊，
0: 应该很焦灼，
1: 悬念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啊。比利时其实这两年，其实他们的好像后续的队员有点跟不上了，不如上一代来的更强一点，
0: 黄金一代已经基本上年纪大了，
1: 就只剩下德布劳内现在还在这个，但是德布劳内确实踢球是好看的啊。这两年比利时的球迷也挺多的，比以前多很多。
0: 但是德布劳内只有七成功力了，
1: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和波黑呢这一场。
0: 美国我觉得今年踢的最漂亮的一支球队，
1: 嗯，
0: 他比巴西足球更像桑巴足球。
1: 哦，
0: 他踢的前场是非常多样化的，
1: 嗯，
0: 他有边路突破，边路下底传中，
1: 嗯，
0: 有中路渗透，
1: 嗯，
0: 有45度斜商传，
1: 嗯，
0: 他的这个中前场我觉得打一个波黑这样的转身慢个子高这种球队，
1: 哦，
0: 他是完全克制他的。我觉得今年美国会是一场非常酣畅淋漓的大胜。
1: 哎，还真是没想到美国现在这个球能踢得这么的游刃有余的这种感觉，很灵活是吧？反倒是像波黑这种就是大高个儿刚好被他拿住了七寸的感觉，
0: 对，
1: 哦，
2: 对，所以在7月2号从凌晨0点，
1: 嗯，
2: 然后到4点，然后再到早上8点，这三场比赛其实都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啊。
1: 嗯，刚才我们的登哥已经给出了关键的一些分析啊，所以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国体育彩票来进行深度的参与一下今年世界杯的这些比赛。
2: 我也想问一下登哥，就是平时去你们店里面看球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气氛，
1: 嗯，
2: 能烘托出来的？
0: 我们有看球区，然后我也会陪大家一起来，就是给大家边解说边看。
1: 哦，
0: 然后也有啤酒饮料花生米啊什么的，
1: 啊，啤酒饮料矿泉水，
0: 啊，
1: 花生八字八宝粥，腿让一下，
0: 腿让一下。
2: 登哥今天还说了，就我们店里面这个员工嘛，就是颜值都比较高一些。
1: 嗯，
2: 哎，我说这个真啊，行，挺好
1: 啊，是。那确实，我觉得就是看球搭子嘛，是吧？这一次的世界杯，我们的这个荷兰体彩也给各位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看球的活动，包括有很多的荷兰体彩的门店，现在都是可以看球的。如果你想知道你现在就近的，离你家或者离你经常待的这个地方比较近的哪一家门店想去那儿看球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河南体彩，你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开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离你最近的这家体彩门店，哎，哪里能看球，可以一块儿去参与一下。
2: 是的，那此时此刻我们的城市寻宝呢也正在进行当中，焦作的这4家门店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去到那里，因为现在奖品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嗯，
2: 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地址，
1: 是
2: 你把这个地址拿下来链接，然后发给你焦作的朋友，让他们去到店里面，只要喊出我们的通关密语 Meridio 真好，你就可以拿走奖品啦。
1: 是的，然后刚才有位瑶瑶爱喝奶，他说有一个热知识，美国国际大赛没有输过波黑，好吧，反正就是各种场内场外的一些分析都已经非常到位了，各位呢也可以来通过这样的一些预测 提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同时也能够深度的参与一下这次世界杯的赛事。
2: 是的、嗯、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登哥今天从焦作来到郑州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嗯，
2: 他也说了他是意大利的球迷嘛、嗯、虽然说意大利的球队没有进到世界杯里，但是这个意大利歌曲是进到世界杯了。比如说接下来 Shakira 他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人家里面其实主要运用的就是意大利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0: Shakira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呆呆》，2026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嗯，冲呀！
1: 是，来吧，来吧。
0: 对，
1: 18:32 ，My 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刚才跟各位分享了很多就是世界杯的一些赛事的这个情况的分析啊，不知道有没有在收音机前的各位的小伙伴，日常也会经常去看世界杯的？
0: 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不管看世界杯还是怎样，就时间咱得看准，哎，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是稍微晚一点看的话，还是觉得有一点缺失感。
1: 嗯，
0: 看时间最好的东西啊，我觉得真的不是手机，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手机，你容易被手机上的其他的 app 所吸引。
1: 你本来要看个时间，
0: 结果
1: 你就刷起来了，
0: 刷视频刷了一两个小时，时间又进去了。所以我觉得手表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你随时、随时随地看时间，又不容易被它其他的东西所分心哈。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手表也是前段时间上线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去抢，但是没有抢到，所以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又重新返场了。就是来自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次返场就是给上次你没抢到，错过了，犹豫了，然后。

0: 上次买了之后还想再买一块的朋友来专门准备的。大家回复手表的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直接打了3折的优惠，不到500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一块 Coach 的手表。
1: 你说平时咱们去哪儿买能买到3折的这种奢侈品？
0: 对，
1: 其实说真的，虽然说是轻奢品牌，但是这两年 Coach 它整个的设计还有他们家的一些就是设计语言的风格，真的是一点也不输很多奢侈品的大牌啊。3折这种价格，你就是在很多的奥莱你都买不到。
0: 对，而且就是每一只手表大家都可以放心啊，这个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的，然后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所以大家放心买，戴的也很安心，送的也很开心，原厂原装正品的。
1: 对，你说奢侈品这东西平时可能我们更多的关注点都在一些包包上面，对吧，某某奢侈品的包包，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衣服之类的，但其实我觉得手表这个东西还真是挺好的。就是它是既是轻奢品牌，然后又是轻奢品牌当中其实并不是那么重的一样东西，
0: 是，
1: 但是它又能凸显出整个品牌的价值，
0: 对，
1: 还有我们个人的气质，这就非常好了，就是花小钱相当于办了个大事儿。因为这款手表就是它6个颜色，你就闭着眼睛选，你戴上任意的一款都好看。
0: 对，我是没想到，就是我在那个社交平台上面去查询这款手表的时候，我竟然看到博主们戴的最多的，你知道是哪个颜色吗？
1: 黑
0: 色
1: 的。
0: 对，
1: 因为它这个黑的是很显高级的，就是能让人整个的气场，我觉得其实也能拉得很强大，就是那种低调的气场。
0: 而且这个黑色它很适合你，要么穿白衬衣，要么穿黑衬衣，哎呀，就感觉特别的优雅又特别的飒的那种感觉。
1: 你想想，就不光是衬衣啊，你要是穿一个比如说那种黑色的连衣裙，或者是就是像黑色白色或者其他的颜色，因为黑色它太百搭了。
0: 对，
1: 就是这种衣服它特别能让女生的这种气质一下子就被迸发出来。
0: 是，然后我还看到有一位就是亚洲偶像邝琳琳，她也戴了这款手表，她戴的是金色的，她穿的是那种连衣裙的造型，你就一下子觉得她那个女人味散发出来了，那款金色的手表，就粉金的那款。
1: 对，反正不同的颜色呢，它代表的就是那种不同的气质。
0: 是，
1: 你比如说红色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热情。
0: 对，
1: 然后像黑色刚才我们说的比较内敛啊，内敛的这种气质比较明显。像绿色的话，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比较跳的多巴胺的，就显得人性格会更加的开朗和活泼一些。
0: 还有一款棕色的，那个是刘鑫，他戴的就是这款棕色的腕表，就是他本身刘鑫的那个风格属于是很酷飒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看在舞台上的时候，他也是属于比较飒的那种类型。他是穿了一身牛仔衣，然后戴了那个棕色的那一款小方糖。
1: 棕色的这个呢，它棕色的表带，但是它的表盘是银色的，然后指针和那个 logo 都是金色的，包括这个表盘的周边也是金色的，就是反正它还有那个粉色的表盘和白色和深蓝色的这种撞色的设计。总之每一款我觉得真的
0: 太好看
1: 了，就你不会说你看到这个表说不太行，你只会说看到这表的就任何的一个颜色你都觉得好像每一个都很好看，
0: 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也想要。
1: 其实我觉得就这3折的价格，你平时3折的价格是一个什么概念，你买3只也就相当于平时1只的价格。
0: 对，所以这个还是今天确实是非常的优惠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手表的表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可以说是用一顿饭的钱你就可以直接入手这个轻奢大牌了。
1: 关键是还都是正品保真的，都是一表一编码的那种，所以你真的是可以完全放心完全信任的直接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一个字表，看一看这款手表，如果你喜欢，这个夏天一定拿一只戴在你的手腕上。男生如果说你想送给一个女生非常有品质的礼物，你选它也一定没错，女生买一只作为自己的穿搭利器更没问题。
0: 是，
1: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表，3折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

0: 型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带来的一首我喜欢，哎，把那种甜甜糯糯的那种感觉都给唱出来了。
1: 刚才有很多小伙伴应该还是听到了我们的这个手表，
0: 对，
1: 应该是很喜欢，所以直接就回复了。我们看到后台非常非常多小伙伴回复了表这个关键词，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得抓紧。还有15分钟，七点我们这个小时的优惠就要结束了。
0: 嗯，
1: 也就是说400多的这个价格，三折这个价格，就还有15分钟的时间。如果你喜欢其中的一款，其实真的你就秒拍秒付，赶紧下单。实在不行，退10000步讲，咱们还是可以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但是你优惠你得先拿着，你别到时候错过这个时间，没有这个价格，那7天无理由他也帮不了你什么了。嗯，所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个字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款
0: CK 的内衣。
1: 嗯，
0: 我们 CK 的这个内衣啊马上也要下架了，嗯，也剩下最后的10几分钟了，所以呢各位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精挑细选过的啊。
0: 对，刚才我一直在翻小某书啊，然后我就发现，哎，真的好多时尚达人都选这款，
1: 嗯，
0: 因为它也是国际巨星代言的，而且它就是可穿的这个场景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你看，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准备在家里面做瑜伽，
1: 嗯，
0: 哎，我就穿这一套，我觉得刚刚好。
1: 嗯，
0: 再有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白天的时候阳光特别的晒嘛，然后会穿那个皮肤衣，
1: 嗯，
0: 或者是穿那个防晒衣，
1: 对，
0: 一般像这种衣服它都是有一点透透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你说你在里面你要穿一个那种特别
1: 常规内衣，
0: 你就总觉得说，哎呦，我今天有点太暴露了，
1: 有点暴露。但是它的这个复古引力带的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挺好的，
0: 刚刚好
1: 穿到里面，它就变成了一种穿搭方式，
0: 对，
1: 不会让人觉得看起来很奇怪或者怎样的那种。因为很多其实在国外的话有很多的明星和艺人他们都是外出穿一个瑜伽裤，
0: 嗯，
1: 然后上面就是穿一个这个复古引力带的这个内衣，然后可能在户外会就是慢跑啊或者去做瑜伽，从健身房出来的那种装扮，就是看起来是非常自然，它不会让人有其他的一些奇怪的想法。
0: 对，
1: 它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看上去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嗯，
0: 或者就是我觉得我还能够想到一种场景，嗯，就去海边度假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是下面穿短裤嘛，
1: 哦，
0: 然后上面穿一个那种就是防晒衣或者是那种衬衣，白色的，嗯，
1: 对，
0: 然后
1: 老前锋
0: 你就直接就里面配这个，
1: 嗯，
0: 对吧，
1: 还凉快，
0: 若隐若现的我觉得是很好看的，
1: 嗯，
0: 就是他就刚才 Seven 说的，他不会让你就是想到一些不好的东西，他只会觉得说，哎呦，
1: 品质感，
0: 这种性感
1: 高级感
0: 很高级，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不 low 不 low， 这个真的是，这就是这款内衣它非常非常牛的一点，在于就是 CK 他们家做内衣是唯一能把内衣打造成时尚品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内衣啊你就放心选就行了，就是真的它跟比如说那个

0: 维多利亚的秘密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线。
1: 对对 对，那个是非常非常的性感。
0: 对，那个就非常性感。这个的话呢，就是让你会觉得是高级的。
1: 对，
0: 虽然很日常，但是它又有高级感在，这我觉得很难拿捏。
1: 又简约又舒适又高级，然后穿上去的话，它是属于那种舒适和亲肤的。
0: 对，
1: 而且颜色也很好选，你要么就是选那个经典黑，要么选高级灰。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优先选择那个高级灰，因为我觉得它会更好搭衣服一些。因为有时候你穿那个白色的，不管是衬衣或者是一些 T 恤也好，然后你里面直接配上它之后，它不会那个透出颜色来。所以呢，我们也是到1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结单。大家可以，你在纠结的话，你就直接闭眼入那个高级灰就可以了，什么衣服都能搭。
0: 对，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今天是依然给大家打到了一个3折的一个折扣。你平时你自己去买这一套是978块钱，现在我们3折之后呢是299块钱。
0: 是的，
1: 然后是有3个码数，你可以直接来选择 S、M 或者是 L，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日常码数直接选就可以了。全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的，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可开发票，正品保真的，只需要20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它。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 CK， 我们在19点钟的时候准时接单。
0: 是的，那回复 CK 就可以了哈。那除了这两样好东西都是轻奢的品牌，也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精挑细选的其实还有好多，比如说这个话剧也是精挑细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部话剧它是2025年度去年的话剧全国票房榜冠军。
1: 是，这就是这个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出马一响黄金万两，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会爆笑回归，来自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现在购买门票的话，180元以上的门票打75折，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话剧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0: 对，除了看话剧之外，你也可以让自己家的孩子放假之后，哎，参与到我们的一个一出好戏 PBL 的创作营当中。这也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们这次在暑假给全省8到15岁的孩子做的这样的一出好戏 PBL 的这个创作营。它是干什么的？其实就是5天4晚的时间，让这些孩子们从零开始，然后自己从策划、排练、导演、宣传等等全链路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学到的东西其实就很多了，包括团队的协作，包括自己的一些创意，包括像主持的这样的一些技巧等等等等。那么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成长这两个字，也可以了解到这次 PBL 训练营的一个详细的情况。
1: 是的，
0: 孩子都已经放假了，放心的送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回去之后你会发现他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1: 是，孩子放假了，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去内蒙古吧。这也是我们 MyRadio 2026年我们的第一批由主持人亲自来带队的旅行团。来自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的时候就要首发了，咱们从郑州直飞呼和浩特。现在我们名额已经快爆满了，因为是20人精品小团，咨询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只剩下零星的几个名额了。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希望大家回复内蒙进群之后还可以抢到那个400元的红包，它是直接立减的。我觉得这一波福利，
0: 这个就
1: 咱怎么确保大家一定能抢上呢？
0: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从我们开始推荐去这条线路开始，一开始就进群的人挺多，但是都没有确定下来，这两天突然间就是火山爆发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都在赶紧下
1: 确认订单，
0: 赶紧确认订单。甚至还有小伙伴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跟我们一块儿坐飞机，但是他到当地那个行程是跟我们一起的。就是不管是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大家。主要是因为暑期马上就要开始，所以这个又是赶上了暑期的第一波，你再往后去人多了，
1: 是，
0: 对吧？价格甚至随着旺季的增加也会上涨，所以赶上第一波其实还是蛮好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上回复内蒙，因为这个团没剩几个名额，也抓紧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不去那么远的地方啊，最近没时间，或者是平时工作比较忙，没办法陪孩子去太远，那没关系，我们郑州附近的地方你也可以玩。 MyRadio 联合正好办一起做的亲子度假卡来了，这个呢是有郑州周边的3个景区可以来做选择，住玩一价全包的，这个就比较省心一些。然后

0: 后呢，包括一大一小、两大一小，还有两大两小这个套餐也都准备好了，就是像是这个大峡谷里玩啊，包括网红牧场啊，都可以来做选择。
1: 嗯，
0: 人均算下来100来块钱，这个是住玩全包，跟平时我们不太一样。平时你单订个酒店，可能到了旺季，真的一个人100块钱都打不住。那所以呢，你现在如果想捞到这一波的福利，囤下来。7月31号之前都有效，回复关键词亲子就可以了。
1: 是的，回复亲子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稍微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2: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5: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走到天安门，从兰考走到红旗渠，从1921年走到2026年，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唱着同一份爱。Meridio 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你好，我是佳阳，这里是 Meridio 的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陪你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这首王菲版的《我和我的祖国》，在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一句话很打动我，他说：“我感觉王菲这版唱出来的就是那种窝在祖国妈妈的怀抱里，那么的天真烂漫和轻松活泼。”对呀，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其实爱国就是我们对脚下这片国土的自然流露，它是一件欢快而且浪漫的事情。所以我也想问问你，在建党105周年到来的时候，如果让我们给这105年的时光配上一张歌单，你又会选择哪些歌曲呢？今天呀，我先试着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咱们不讲宏大的道理，我只是邀请你可以戴上耳机跟我一起聆听几首歌曲。听完你会发现105年的距离原来这么近。第一乐章，1921年到1949年，热血不忘的初心。我们先回到起点。在105年前，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有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他们悄悄酝酿了一件改变中国的大事儿。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紧张、兴奋，还是某种我们无法想象的坚定？我想，如果用一首歌曲来替他们回答，这首也许合适。

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错位时空》，这是2021年共青团中央推出的五四特别版。歌词里面那句“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一夜之间刷屏了无数年轻人的朋友圈。为什么呢？因为他唱的就是我们在做的事儿，隔着百年时光和那群心里画着未来中国的年轻人对上话了。他们说未来会很好的，我们说是的，未来真的很好。当然光有初心是不够的，初心需要被守护，需要用热血去浇灌。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需要听一个经典的版本，去感受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力量。

0: 保卫黄河。这是1939年冼星海在延安的窑洞里为黄河大合唱写下的第七乐章，也是整个大合唱里最激昂最有力量的一段。风在吼，马在叫，那些唱歌的人后来很多都上了战场，他们把自己唱进了歌声里，唱进了历史里。从南湖的桨声到黄河的怒吼，再到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那句震动世界的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0: 从1921年到1949年用了整整28年的时光，那群南湖船上的年轻人终于把歌声唱到了天安门广场。你说这28年如果是一首歌，那它最打动你的那一句

二乐章，1949到1978年，深情不会被遗忘。1949年之后，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打仗了，但是挑战一点也不少，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这时候的歌声呢，不再是战歌，而是建设者的号子，是一个新生国家的朝气。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56个民族儿童的合唱版，叫做《歌唱祖国》。这首歌曲呢，写于1950年，词曲作者是王鑫，他在从北京回到天津的火车上看到了窗外新中国的景象，他非常激动地想要写下来，可是翻遍口袋也没有找到一张纸。最后呢，他拆开了一只空的烟盒，在烟盒纸上写下了词曲。 你听，孩子们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么干净，那么明亮，这就是那个年代人们心中的中国呀，崭新的，充满希望的。但我们知道，建设一个国家，光有希望不够，还要面对的是贫困和风沙。在1962年，一位叫焦裕禄的干部来到河南兰考，兰考有三害：风沙、盐碱和内涝。 焦裕禄带着群众种抛桐、制风沙，他没日没夜的工作，直到肝癌夺走了他的生命。而他离开的那年才42岁。

走之前他说，请把我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我要看着这片土地一点一点地变好。焦裕禄没能看到兰考脱贫的那一天，但有一首歌曲仿佛专门唱给他听。

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是你如愿的眺望。焦书记，您当年在兰考吃的那些苦，后来都变成了甜。您种下的抛桐成了做琵琶、古筝的好材料，兰考的琴声现在传遍了全世界。你没能看到的都如愿了，你没写完的那首诗，后来有无数人接着写了下去。

这是周深的《如许》。2023年，作为专题片《从延安到红旗渠》的主题推广曲，他用歌声致敬红旗渠精神，是红色的旗，是生命的渠，岁月清澈，山河壮丽，如许，如你。在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临县10万百姓用钢钎和铁锤，在太行山的悬崖上凿出了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那是一条用生命换来的渠，先后有81名干部群众牺牲在工地，最小的才17岁。他们没能看到今天，但今天的林州，每一片良田，每一条青渠，都在替他们回答：这盛世已如你所期。从王菲的《如愿》到周深的《如许》，两位歌手隔空对唱，唱的其实是同一句话：你们倾尽一生去爱的人间，我们没有辜负。

三乐章，1978年到2026年，少年终不会散场。欢迎继续回来 Maridou 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时间来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一首歌往往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心情。80年代有在希望的田野上，90年代有走进新时代。但今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听，听几首这几年才出现的歌曲，因为他们可能更加接近此刻我们说话的方式，更加接近今天中国人的心跳。

首歌曲有几句歌词特别能够代表这一代年轻人的态度。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百年只不过是考验。这是建党百年版的少年，由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原唱呢是孟然，当时也刷屏了无数人的社交媒体。你发现没，新一代的年轻人唱主旋律有一种特别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感来自于文化自信，因为笃定，所以不需要用力去证明什么，就是觉得我生在中国真的很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它的歌词和你一起分享。

0: 杰的《少年中国说》里面用到了梁启超的文字，配上现代的编曲，让张杰唱得热血沸腾。这段话呢，写于1900年，那时候的中国人被人叫做东亚病夫。梁启超不服，他说：“少年强则国强。”12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少年是这样的。
1: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想站在这个领奖台最高的位置，不仅是拿到这枚金牌，我想让我们的国歌在全世界面前去奏响，尤其这一站是我们的算是外站，并不是在家门口的冬奥会，我希望能让全世界人都听到我们的国歌，然后今天站在领奖台上看到国旗升起，然后国歌奏响，真的那一刻就忍不住了，特别特别感动。
0: 这是苏翊鸣，从18岁初登奥运赛场到如今再攀高峰，他用每一次起跳连接中国与世界。
2: 我已经是一个5年的航天迷了，一些科技馆、天文馆，到现在我已经打卡了22家了，对我的梦想越来越坚定了，又造一枚火箭。
0: 这是严宏森小朋友，他是中国航天科普少年，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火箭男孩。说这些话的时候啊，他还只有9岁，少年未来可期。
3: 你看这句句子，他写的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就是我在江南没有什么东西好给你，那我就把江南的一整个春天都送给你吧，多美啊，是吧。
0: 这是武艺书，他在2017年的时候拿下了中国诗词大会的总冠军，那个时候他才只有16岁，而他在节目里的表现也让无数人重新发现了中国诗词的美。热爱的少年，探索的少年，传承的少年，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少年。当年那些唱着保卫黄河的青年，如果听到了这些声音，应该也会特别欣慰吧。你们当年用命守护的国家，现在真的站起来了。那在这一乐章呢，我要为你推荐一首经典的歌曲，它诞生在新时代的春风里，被很多歌手深情地演绎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深和张也合作的版本，青春的声音和经典的厚度交织，就像我们正在讲述的故事，一代又一代人接力点亮灯火里的中国。

这首《灯火里的中国》里有一句词我特别的喜欢，灯火漫卷的万里山河，初心换回了百年承诺。在105年前南湖红船上的那盏灯，今天变成了万家灯火。而在这个灯火里，有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可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是我们认真生活，努力工作，善待身边的人，这每一盏灯都值得被看见。欢迎你继续锁定 Meridio 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我是佳阳，陪你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今天我们一起听了王菲的《如愿》，周深的《如许》，孟然的《少年》，张杰的《少年中国说》，还有《保卫黄河》，歌唱祖国等等等等。这些歌曲跨越了将近一个世纪，但是你放在一起的时候一点都不违和，因为好的歌声不管是在什么年代去唱，都能够戳中那个叫心的地方。从1921年到2026年，105年的光辉岁月，歌声不老，因为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唱着同一份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105年的歌声也是人民心中最真的回响。我是佳阳，这是在建党105周年 Meridio 为你特别制作的节目歌声里的105年，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成为你歌单里的一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

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Never stop the music.
1: My radio.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4: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欢迎光临
3: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5: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 listen to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3选1，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3选2。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3选2，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2: My Radio，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 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3: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好。

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4: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

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

0: 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

0: 从一层窜至22层，22秒钟。
1: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My Radio，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

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FM90.0 My Radio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2: 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0: 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FM 90.0 My Radio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欢迎光临。
2: 客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也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iRadio，
1: 欢迎光临。
2: 扣住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

0: 迎光临
1: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3: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0: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4: 我太难了。
5: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talk about。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偷

这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酷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我不是矮油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1: 我生病了。
0: 那听一下矮油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1: 那好不了。
0: 为什么呢？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

0: 此情我步步高，
1: 量红朝餐。

0: 欢迎光临
1: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

事慢慢在沉淀，平凡而自然，遇见烟火的鲜甜，不用言说的习惯，时光清浅的温暖，多动人心弦。

0: 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2: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3: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2: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4: 哎，小鬼！
5: 哎，太监叫你没听见吗？
4: 在哪儿？不许动！
6: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3: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6: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3: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6: 滚开！
7: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2: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7: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2: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
2: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也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0: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2: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0: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3: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0: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4: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
5: 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0: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0: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凌晨四点，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光临
1: 特制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

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运动员。

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一月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圈子渐渐变得小，家里周围更见得乱的，我开始学着自己扫，一日三餐按时吃，但是比以前吃的少，假如忙碌和孤独是主菜，我应该能吃得饱，不再抱怨这工作太累，没时间陪你，还在锻炼我的幽默，只是没机会讲给你。 I keep moving forward, I'll be looking for more, 很久没的

0: 在想什么，在想什么，在想什么，在想我吗？
1: 欢迎光临
2: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他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希望你今天可以像张强唱到的这首歌一样一路繁花，在早上7:04，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如果说你有非常丰富的联想力，又或者你现在真的很饿了，你可能会听到一首歌，然后通过你的联想，确定自己中午想吃什么。这个是哪个综艺节目？综艺节目是不是就叫一路繁
2: 花？就叫一路繁
1: 花。叫张强唱的一路繁花，然后我们都知道那个综艺节目，
2: 对啊，
1: 大概也都知道里面有哪些亮点。
2: 是的，
1: 我就是这样在听他一边唱一边想，我今天中午要吃鱼。
2: 今天你是看到他们中间就是去到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什么石锅鱼那一期还是什么的那个吗？
1: 然后梁晓庆一条没吃够嘛，我再要，然后我就你知道吧，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然后跳跳跳跳到最后，我今天中午要吃鱼。
2: 哎，我跟你说，我当时看完这个综艺之后，我就跟我的朋友去吃了一顿石锅鱼。
1: 石锅鱼真的很不错。
2: 我们吃完之后就得出一个总结，
1: 就是
2: 真不怪人家庆奶，
1: 就是应该。不要叫庆奶。
2: 哦，对不起，刘晓庆老师，就真的是一条真的不够吃
1: 啊。对啊，就是这样的。而且你知道，我也去吃过那个石锅鱼，我不知道咱俩吃的是不是一种，就是他会在那个上头放一个特别高的那个帽子嘛。
2: 对啊，
1: 对吧？那个叫像不像？就是如果说他们这一桌点好了，然后鱼给他放进去了以后，他把那个帽子往上一盖，然后发出的那个声音啊，就像这个火车出发了，你记不记得？
2: 真的是有点像，
1: 就感觉这一桌出发了，那一桌也出发了，哇，一路繁花，
2: 一秒穿越蒸汽时代是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件什么事情呢？现在好像大部分的朋友，就是生活当中大部分的购物都转到了线上。我突然想到，就是其实有一些线下购物的经历是很珍贵的。
1: 因为毕竟就是非常少了，一年比一年少。
2: 对，而且现在因为我经常会刷到有一些博主就是开始怀旧嘛，就拍一些以前只有线下购物的时候，在一些服装商场里的时候，然后这些老板和顾客的一些互动这样的视频。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线下购物这件事情。
1: 对，你最近一次线下购物是吗？
2: 哎，
1: 就
2: 是
1: 近两年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线下购物的事情？
2: 对，
1: 我记得就是很多也不是很多年啊，的确是很多年了，朋友们。因为其实我们线上购物的时间持续的真的挺长的。然后包括艾瑞克他也是个宅男，有一次我们是因为哪个活动，所以我们要出去抓紧时间买衣服，来不及去线上再等着那个快递了。
2: 哦，那这必须得线下了。
1: 去线下购物的时候，我们就去逛了逛商场，他突然发出了一句当时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一句话。
2: 什么话？
1: 他说得时不时来线下逛逛。
2: 哎，真的是。
1: 他说要不然的话，其实你在线上，因为当时是没有小红书的。他说其实你在线上你不知道流行什么，就那段时间我们只有网络购物这一个东西。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线下流行什么，然后来买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已经有这么多的款式和这么多的那种新的潮流，但你因为你没有去逛街，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2: 哎，是的，就是你到店里，人家肯定会把那个当季流行的东西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嘛。我最近一次这个线下购物非常印象深刻，是在去年的时候，我爸来河南，我带他逛街的时候，我说给他买身衣服，就是给爸妈买衣服就不能在线上买，我发现，买的永远不合适。然后我就带他去线下试，好，试了一身之后终于合适了。然后我跟艾瑞克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只有到
1: 了，你不要蹭艾瑞克热度，
2: 就只有到了线下你才知道，就以前你根本不知道就是爸妈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到了那儿之后你才知道，哦，他们应该是穿这样的。所以
1: 你平时不看看爸妈平时穿什么衣服，
2: 也
1: 不关注，
2: 离得也远，也不打视频，也很少打视频电话。所以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线下购物的经历。
1: 哎，是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继续要听到的是 Calvin Harris 和 Jazzy 带来的歌曲 Satisfied。

0: 这是 Calvin Harris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Satisfy， 在7: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讲讲你有没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线下购物的经历。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可能线上购物是比较方便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东西都是线上购物来获得的，但是线下购物就显得尤其珍贵了。
1: 嗯，
0: 大家还有哪些经历可以来讲一讲？
1: 对，
0: 我最近老刷到的一个博主呢，他。

0: 有一次体验了一个不是特别好的嘛，
1: 是的，
0: 你记得那天下雨，然后我们两个因为鞋子已经湿了，于是就想，你说钱存着干嘛呢？
1: 对啊，不花干嘛呢？刚好路过一个线下商场，
0: 没想到我从这儿开始说，是吧？
1: 对、啊，
0: 钱存着干嘛呢？不如
1: 你转给我吧，
0: 买一双那个看起来像是洞洞鞋的拖鞋，然后买完了以后，他也不说白买，你放到办公室。
1: 对啊、
0: 说不定以后还会有用的这个机会。
1: 是的，
0: 然后刚好路过了一个线下商场，我们就进去。进去的时候，老板正在吃麻辣烫，我就发现，如果你到饭点的时候，他们好像吃麻辣烫真的居多。
1: 对，
0: 就是你看的那个视频，是不是都甚至在吃麻辣烫？
1: 而且一定是那种黏黏糊糊的麻辣烫。
0: 对，然后还套着塑料袋。
1: 对，
0: 因为没有不想再去洗了，就是那种。然后看见我们就刚好看到一双鞋子，就问他是多少钱。然后我脑海里的价位哈。最贵了就是60块钱，60块钱我咬咬牙吧。
1: 因为我们在进这家店之前，然后他在他隔壁的一家店，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这个好像还要再高级一些的。
0: 对，
1: 他说是多少，50还是30？
0: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价位。但是由于那双鞋是40的，所以我就没有买。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就到那边看到了那双，问他这双鞋是多少钱。首先可能就是我们两个已经惹他不满意了，因为我们把伞拿进去了。
1: 是的，
0: 他在看我们正在滴水的伞，就已经不满意了，
1: 滴在他地板上了。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多少钱，然后他说100吧，最低价了，这是出发价不还价，不是出发价，什么批发价，
1: 对
0: 啊，不还价。然后我们就立刻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1: 逃离了这家店。
0: 对，立刻就是觉得其实钱存着也挺好的
1: 啊。对，
0: 然后就去超市花20块钱还是12块钱买了一双拖鞋，
1: 而且是多巴胺颜色，非常好看，
0: 非常漂亮，绿色。
1: 对对对，所以线下购物有的时候真的是体验完全不一样，和你在线上购物。而且我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是，线下购物我特别享受那个讲价的过程，就其实是有很多折扣的，线下线上你很难讲价，对吧？就是尤其是在一些直播间里，你买东西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们已经是那个
0: 最低了，
1: 对，已经开过价了，各位喜欢就拍一下，怎么怎么样。但线下我就喜欢那种博弈的过程。
0: 你现在都是怎么博弈？我觉得现在会不会有那种，现在会不会有一些新兴的博弈，就是告诉他，你看我在网上这个多少钱？
1: 对，现在有这种
0: 啊，有这种是吗？
1: 以前的那种老办法哈、大家比较通用的就是，
0: 那算了，
1: 上来先对半砍，然后5块5块往上加，加到实在是就是加不上去了。就假装要走。
0: 哦，这么多步骤，我都是从最后一个假装要走开始。
1: 那你这不行，人家可能就真放你走了。所以现在有一个新兴的，就像你刚说的，直接把那个网上的价给拿出来。哎，这个时候我也遇到过，有一些线下老板会跟你说，那我们是不一个款，那质量都不一样，你看不见摸不着，谁知道什么样的、你这你都试了刚刚好，你还能等的时间呢？
0: 我不着急，而且我还可以退，7天无理由退。
1: 那拿着吧，拿着吧，拿着吧，
0: 拿着吧，给孩子，
1: 对对对，
0: 给孩子带一下吧。
1: 所以就线下这种经历也挺好玩的。大家还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线下购物的经历？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是的，接下来的这一个经历也可以让小朋友们感受一下哈，就是我们的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的创作营现在也开始招募了哈，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5天4晚，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终会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成长就可以报名了。回复成长，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他们的联系方式，比如说有二维码进群，然后进群还价。
1: 哎，是的是的，直接回复一下成长就可以了。然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线下购物，哎，我们的牡丹花店其实也是有一些线下可以销售的地方的。比如说你平时在一些地方加油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的产品。
0: 哦，是吗？
1: 对，
0: 哦，现在已经弹出去了。
1: 对对对，没错。然后呢，当然你如果有的时候你遇不到啊，线上购物其实也是很方便的，你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比如说你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你可以看一看我们准备的精致真颜的精华液，平时一瓶的精华价格是299，今天秒杀价直接159，然后再送给你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是打对折还要再多一些，你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
0: 这个去逛我的荒岛唱片城市品牌集合店里面是不是也有？
1: 也有。
0: 然后你可以锁定一下，如果所长在那儿，你拿了就跟所长打个招呼，
1: 对，
0: 你就走，他估计也不好意思说，哎哎， 反正我是这样的啊。
1: 他要敢多说一句，你就把你手。

0: 期的那个，
1: 他要是多说一句，你就付钱就行了，还是得付钱的。
0: 没错没错，好吧，各位可以继续到公众号来讲一讲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线下购物的经历，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你好，我是麦船长。世界杯开赛以来，有一群球迷火了，他们不在场上，却在场下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划船。挪威球迷真的是走到哪儿滑到哪儿，地铁车厢里滑，自动扶梯上滑，纽约时代广场也滑。这个动作叫围巾划船。挪威队击败塞内加尔，锁定淘汰赛席位的那场比赛之后，哈兰德和队长厄德高没有回更衣室。赛前他们约定好了，如果赢了就和球迷一起划船。全队在看台前坐成好几排，像一艘维京长船上的船员。厄德高在前面敲鼓打节奏，全队跟着鼓点前后摆动双臂。足球的快乐从来都不只在输赢之间，它还在那些让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起晃动双臂的瞬间里。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掌心的信仰》，也是我们 Mario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特别策划。各位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呢，直接来回复 MV 来看一看，我们为这首歌曲做了一首这个原创的 MV。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0: 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讲一讲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线下购物的经历，
1: 就是和朋友去逛街呗。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说了半天？
0: 是的啊，你要说到跟朋友去逛街，有的时候这个线下购物啊，朋友之间也是需要打配合的。你有没有刷到过之前有一个视频，比如说咱俩一起去逛街，你看到了一个这个衣服，其实也是有就是彼此之间的一些暗号。如果说这个衣服还行吧，其实是不想要。如果说这个衣服是怎么来说的，反正就是他的态度是表背后有另外一层的这个深层的意思，另外一边的人就要跟他打配合来讲价。
1: 我之前和我的朋友一块去逛街，然后当时那个商场人还是比较少的，我们去的那家店呢，因为他那段时间就是痴迷打网球，所以想买一些网球衣服的那些装备，不管是网球裙、网球包还是网球鞋。进去了以后呢，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差不多有5个店员全部围了上去。哇哦！然后他需要什么就会立刻拿到，拿到了以后，当他穿上脚的那一瞬间，这5个人会同时发出夸赞。所以我的朋友已经5迷3道，就是乱七八糟了，
0: 上头了。
1: 哇，拽都拽不住，你知道吗？我说不，我说你再看看，你再看看。因为你的这个球技啊，实在是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我是替他着想吗？而且。我们在进这个店之前，他还在跟我说，他说我跟你说你一定要拦住我，我最近花钱花的有一点点疯狂了，我真的要控制一下我的一些花钱的东西。我说好的。拦不住了。因为所有人都在夸他，然后最后我是把他硬拽出来的。他说，我说我有急事要跟你说，你今天先别买，我把他拽出去。然后他说你拽我干嘛，
0: 我正试着正得劲儿呢，
1: 大家都说好看。我说我跟你说，你清醒一点，你明天再想一想。你没发现吗？只有你一只羊。
0: 对呀，
1: 在那个地方所有人都在夸你真正好不好看，你现在清醒一点，你现在清醒一点再回去。然后我就把他给拉走了，要不然的话他真的他已经试了一身了，一整身，就是有上衣、有网球裙、网球袜、网球鞋和一个网球包
0: 都搭好了。
1: 你去看看在商场里面这一身多少钱。
0: 那他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你。
1: 对，他就应该请我吃饭，
0: 省了很多的钱。你有的时候是你这样，就是还就比较迅速的把他拉出来了。我之前遇到的我一个朋友是，我不知道他给我的指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也是在逛街之前他跟我说，你今天一定要把我拉住，这家店确实是比较贵。然后结果进去之后呢，其实店员没怎么夸。他自己上头了，
1: 自己爱上了，
0: 然后自己还在那问我说，其实还可以哈，是吧，还行啊，效果穿上怎么，我就缺一件这样的 T 恤。咋也拦不住。我说你家有没有这样的 T 恤，我就问他。他说好像没有这样的 T 恤，就最后硬是买了。买完出来之后出门就后悔了，说哎，是不是有点贵啊。我说那你在里头干嘛了，
1: 你就说一点也不贵啊，因为我没有花钱，它都是你的钱。
0: 哎，所以就是得提前商量好，有的时候这个暗号也很重要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线下购物的这些经历。
1: 你说的对，暗号很重要。
0: 哎，是的，
1: 通关密语也很重要。
0: 哎，没错，我们的城市寻宝，你如果说找到这个大宝藏，你可暗号别说错了，要不然这个奖品可拿不到哈。我们最近一直在进行世界杯城市寻宝，你可以在晚上6点到6点半的时候锁定一下我们的 Play 外太空，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你会获取到我们的通关密语，找到大宝藏。

0: 后大声的喊出通关密语，就可以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
1: 是的，另外呢，在7月25号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玩新疆哈，大象旅行，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赛里木湖，报名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的4钻酒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另外呢 ，Marilu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你可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因为有效期是到7月31号，其实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也算是超长待机了。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子了。这个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周末的时候去正好，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而且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拉满。我们有一大一小的黄金组合，还有标配出行三大一小，以及二胎家庭闭眼入2大2小，景区3选2，只需要439，最贵的这个档位就是439，人均才100多。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是的，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留给你，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你最近一次线下购物，哎，是什么时候，你都买了什么东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继续要听到这是张艺兴带来的 Shuffle。

0: 这是张艺兴带来的 Shuffle， 在7: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说到这个线下购物的经历，各位最近一次线下购物是什么时候？你都买过什么东西？可以来讲一讲。松鼠立我就说了，最近一次的这个购物经验呢，是和同事一起去逛街，然后在第一家店相中了一件裙子，比较喜欢，价格是280，觉得有点贵就走了。谁料到在第二家店碰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要240。
1: 好，已经少40块钱了啊。
0: 然后我就悄悄的跟朋友说这个我觉得可以给他搞价，搞到大概180。朋友说不太可能吧，我说可以的，可是后来人家不讲价，就240。我说那走吧。结果回头之后呢，在这个网上就看到了同款的裙子，180。
1: 所以最后就是讲价失败了是吧？然后他说现在线上买东西比较多，以前线下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我是一个搞价小能手。有一次一个朋友在逛街的时候遇到另一个人，就提到了我的名字，说我有一个朋友特别会搞价，这算是口口相传了吧。
0: 你在这个搞价界已经是有名声在外了是吗？
1: 还好是朋友之间知道跟他，你万一是店家
0: 对，
1: 在门口贴禁止你入内。
0: 对，哎，不过他说到这个就是有的时候确实那个线上买的这个价格可能会有一些便宜，因为我之前踩过一个这样的坑，就同一个你看着可能是一样的，但是真的到手摸起来那个质感是不一样的，
1: 还是会有差别的。
0: 对
1: 对，所以还是要稍微的就是谨慎一些哈。
0: 对，
1: 那另外呢，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出去玩，我们之前也聊过，一旦出去玩，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钱包就有点捂不住了。
0: 对，
1: 然后看见什么都想买。
0: 是的，
1: 你甚至包括就比如说你在线上你买东西多了，你已经失去了这个技能了，你会忘记自己你现在出去玩，你来到了景区，
0: 哎，
1: 你是可以搞价的。
0: 是的，
1: 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跟我一块去内蒙古的时候，我们彼此拉起这根弦好吧。
0: 哎，没错，我们先把就把这个规则定在前头。
1: 对，谁要买东西的时候大家一起一拥而上一块搞价。
0: 没错，我们这次7月10号的这个新内蒙古的行程哈，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现在发送内蒙来看一看。首先我们这个行程首先它是就是纯玩无购物的，当然不乏有些朋友他肯定要买一些这个特产，到时候大家就可以一起搞搞价嘛。然后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呢，带你会去到这个有草原，然后有沙漠，还有可以体会到很多人文方面的东西，感受草原文化的厚重。我特别期待的是里面有一个行程是打卡大昭寺，还有塞上老街，可以体会当地的这个烟火气。
1: 你可是期待啥？
0: 你到时候你去那儿你多给我拍点照片可以吗？
1: 可以啊，我可以给你拍很多视频，让你出视频。
0: 哦，我还得跟远程还得帮你。还有这个内蒙古博物馆的行程，就是里面会有这个恐龙，据说孩子们是特别喜欢的。哎，你可以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如果小朋友已经放假了，因为目前我们是有一些朋友他还在跟孩子商量，说我们要不要去内蒙古这个地方。因为之前我们其实有很多同事是已经带孩子去过内蒙这个行程了，就跟我们分享说里面哪些地方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我们这次在里面涵盖的全部都是热门的景点，比如说草原的这个希拉木人草原，还有这个沙漠，我们会带你去到沙漠里的迪士尼响沙湾5A级的景区，你在这儿可以体会到比如说坐这个骆驼驼峰过山车，还有沙漠越野等等。而且住宿也是非常舒服的，我们3晚是4段酒店，有1晚是在蒙古包。
1: 对，
0: 然后这个蒙古包也是升级款的。
1: 是的，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就可以了。这个蒙古包里面东西是一应俱全的，你不会觉得说此刻我要住蒙古包我已经做好了就是可能进去了以后不太方便的这样的准备，你不用做这样的准备，就是洗手间呀，然后淋浴呀全部都有。
0: 对，
1: 你完全可以放心，直接回复内蒙就可以了。我们到内蒙古第一站中午吃的就是冰煮羊是吧？
0: 没错，
1: 已经说过了啊。
0: 对对对，
1: 回复内蒙，因为所剩的名额我刚才看的话好像还剩5个还是4个，你抓紧时间来，我们要成团了，抓紧时间。
0: 是的，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内蒙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
1: 在7月份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话剧要提醒你，因为最近这个票已经卖的好像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你要抢一下了哈。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的时候就要来到郑州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 演出的地址呢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他在去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到郑州，然后因为中间换了一次场地、
0: 嗯、
1: 以至于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失去了看的机会，刚好那个场地可能距你比较远呀，或者你当时又临时有事儿、
0: 嗯、
1: 因为换了场地以后整个开心麻花是全部退票，你需要重新购买的、
0: 嗯、
1: 如果上一次错过了，这次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哈。想必你应该在朋友圈看到了很多看完出马话剧的这个朋友的一些意犹未尽的点评。
0: 对，
1: 很多朋友是去年我看过了，今年我肯定要再看一遍的，我要多刷几次、
0: 哦、哎，我昨天的时候在这个平台上，就是其他的社交平台，我搜了一下这部剧，
1: 嗯，
0: 我刷到了很多这个可能是以前他没有看过话剧的朋友
1: 啊，
0: 他们就推荐说如果你是一个话剧入门级的选手就看出马这个剧，
1: 那你起点太高了吧。
0: 然后他们就说因为这个剧爱上了话剧
1: 哦，是有可能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哈。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还是有购票优惠的，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尤其是出马这部话剧你一定要选正中间的位置，所以想要挑到好位置的话一定要早点下单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5: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6: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7: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8: 我们不想被打扰。
9: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牛奶咖啡带来的信仰年轻，在7:4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想要年轻有活力，最主要的是感觉自己每天有使不完的劲儿，气血很足的状态，不要有疲惫感。但有的时候你的那个贴身的衣物如果不是很舒服的话，你的疲惫感可能从刚出门就开始了。
0: 哎，是的，所以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就你穿上之后让你感觉忘了它存在的那种内衣。我觉得对于一个内衣最高的评价就是穿上像没穿一样。所以今天这个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其实给大家推荐过一次，如果你没有买到，这次你真的可以囤一囤。
1: 对，没错，今天给你穿今天给你聊的就是可以让你忘了它存在的那种内衣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哈。官方旗舰店一套是978，今天三折秒杀299，关键词回复 CK 就可以了。想趁着夏天换一批贴身穿的温柔，把这份自在穿在身上，回复 CK。
0: 哎，是的，而且这一套内衣呢，它用的就是 CK 他们家那种恰到好处的质感。哎，它不露是底气，露出来是品味。尤其是这个引力带系列它火了很长时间，因为它解决了内衣最难的一些矛盾。首先它既要有支撑又不能勒，然后又要好看又不能硌，这些这一套内衣帮你全部都搞定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 CK 这两个字母来看一看。
1: 是的，它采用了无钢圈的设计哈，不会塌，而且自带可拆卸的胸垫，不用另外配，洗起来呢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都是 CK 经典 logo 织带，宽而且柔软，不会像细带那样子勒出的痕迹。而且它懂你每一个场景，健身的时候可以稳稳拖住，不跑位不尴尬，通勤的时候穿在白衬衫里面，领口也非常的干净。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 CK 就可以了。面料呢是90%棉加上10%氨纶的一个黄金比例，轻薄舒适亲肤。底裆是100%的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半包臀的设计也没有卡臀的尴尬，版型非常贴合，厚薄适中，微弹不勒肉，很舒适。不管是牛仔裙、半身裙呀、运动裤都非常的自然，就算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有穿一样。忘了它的存在，这应该是对内衣最高的评价。就像我们中国人对于甜品最高的评价就是不甜。
0: 不甜，是的。
1: 价格再来看一遍哈，官方微信官方旗舰店一套是978，今天宠粉返场299，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个颜色 SML 三个尺码，所以说你可以，我觉得要买的话就买两套，买两套黑色灰色，因为它都是百搭的，
0: 而且换鞋也比较方便。
1: 对，
0: 今天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而且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 CK 这两个字母来看一看我们准备的这个内衣。那当然了，就是有这个女士款，我们还准备了有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的内裤，因为夏天闷热的时候呢，这个如果穿的内裤不舒服也会让你一天的状态就觉得闷闷的，所以我们准备这个无痕宽边高弹腰带的 CK 系列，它也是怎么拉都不易变形，贴合腰身不勒不松，面料也是95%的棉和5%氨纶的黄金比例，摸上去就是软软糯糯的，你穿一整天也不会觉得闷。今天也准备的这个价格是299，到手三条，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来看一看。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的歌曲 Woman's Work。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6: Wake up.
7: Wake up.
8: Hey.
9: Yeah.
7: Wake
5: up. 全宇宙
10: 7: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10: 上个小节我们推荐了一个就是非常好穿的内衣，让你从内到外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11: 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从外到内都非常舒服的。
10: 哎，是的，我们准备了一个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
11: 你知道到夏天的时候哈，你总会觉得如果整个一个穿搭少了点什么。我觉得配饰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天我们穿短袖短裤，然后就皮肤裸露出来了很多，
10: 对，
11: 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就得先装点啥，对不对？
10: 是的，
11: 比如说皮带
10: 啊，对，
11: 但今天不跟你说皮带，今天我们说一下腕表啊。
10: 没错，
11: 还有就是腕表，因为你穿短袖嘛，那个腕表手腕都已经全部露出来了。
10: 对，而且今天我们准备这个腕表哈，它的这个价格确实还挺划算的，平时你在线下买一块的价格，你今天在我们这儿甚至可以买好几块，官方旗舰店1620，今天三折秒杀，468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每只表呢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也支持全国联保，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
11: 是的，差不多是你买三块也顶不上你去官旗买一块的钱。
10: 是的，
11: 就是这么划算。上个月卖的时候很多人还在犹豫，一犹豫没有了。其实现在我看了看，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表来看一下，有很多的颜色已经断货了。
10: 是的，
11: 所以你这次如果再不抢的话，就是连你正在考虑的颜色可能都没有了啊。
10: 没错，
11: 一定要回复一下表，用一顿饭的钱入手轻奢大牌。来看一下这块表，首先呢方形表盘不挑手腕粗细，戴起来非常显瘦，手腕细的女生戴更加显得利落精致。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复古摩登，这个呢也是 Coach 非常有辨识度的设计。第二，表带是头层牛皮，柔软亲肤，夏天出汗也不容易闷。六种颜色可以选，绿色、棕色、红色、黑色还有白色，然后棕色好像是有一个黑棕白一个棕金还是什么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回复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然后它是35毫米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不会显得太笨重，也不会太小，没有存在感。
10: 是的，
11: 另外呢原装进口机芯，走时准，不用频繁调时间，30米生活防水，洗手洗脸也不用摘，下雨天也不用慌。但不建议带着游泳，它的确可以盘活你的整个衣柜，但是我觉得这个表跟泳衣应该不是特别的搭。
10: 没错，
11: 还是要摘掉的。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表就可以拿这个，把这个万能的穿搭钥匙带回家。
10: 哎，是的，而且我们准备的这个每只表呢，它都是有原厂的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也支持全国联保维修。你到手之后呢，它有这个品牌的这个保修卡，还有它的品牌说明书，以及我们准备的原厂的礼盒，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安心，非常的放心。然后我刚才在你说的时候，我就看了看咱们所剩的这个颜色因为昨天有一个朋友就是在留言嘛，
11: 说绿色没有了，
10: 绿色没了，
11: 对
10: 然后我现在看我们剩的是有一个黑金，
11: 黑金是最百搭的，
1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红金，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适合送妈妈，
11: 而且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你穿、包括其实你要是有很多那种黑色的小黑裙，夏天的时候总会穿嘛、
10: 对。
11: 然后包括你这个人他你喜欢在夏天的时候穿一些黑色系的衣服，你买一块红色的表是非常好的，
1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蓝金色，
11: 哦，
10: 这个我就觉得特别适合你出席一些这个商务场合。
11: 如果你喜欢穿白色衬衫、
10: 对，
11: 然后你喜欢穿白蓝搭配
10: 就非常好看。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黑色一样非常百搭的是棕金，这个也是
11: 棕金还有、
10: 有现在还有
11: 棕金，有的话你真的要抢一下，因为我昨天看是没有的、可见就是棕金它又调了一下货，
10: 又补了几单，
11: 对，所以你要抓紧时间抢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字表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哈。我们刚才也说了原价是1620，但是今天呢只需要468你就可以拿走，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这是全国联保，上个月很多的朋友都没有抢到、这次返厂也是专门跟品牌方争取的补货，库存有限，颜色也是随时断码的，最好看的那个
10: 绿的，
11: 最复古的那个绿色没有了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表，不到500块入手轻奢腕表，趁着返厂的时候给自己一份万件的小惊喜，在夏天的时候陪着你从夏天可以走到秋天，抬手之间都是自己非常喜欢的样子。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是邓紫棋带来的另一个童话。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